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他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

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0: 滚鱿鱼猪肘削峰。数十个回合之后，它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
1: 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1: 100%。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1年比1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

0: 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8: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7: 是
8: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7: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8: 那是相当认可呀。
7: 是，
8: 而且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

0: 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啊，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
3: 给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 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

0: 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

0: 定结构，中间那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的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啊，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所以会伤到自己。
0: 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加

0: 石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啊，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 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 没错，
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1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

0: 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
1: 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6: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7: 是
6: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7: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6: 没错，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7: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 在这儿

0: 四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0: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爸爸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歹里歹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说，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

0: 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程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1: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又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2: 啊？我发现了，就喝点油了。
1: 竹虫拿着，我给它

0: 像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原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

0: 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一颗，
1: 两颗，啊，下来一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

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抄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哈。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来看看我们判断这个底部之后怎么去选股哈，怎么去买股啊。
1: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咱们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中，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0: 所以会伤到自己。
1: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好，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哈，重点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这个指标超跌。这个指标超跌指的是什么？
1: 其实指标超跌啊，就是我们聊过的RSI指标，而且把它参数设置成14。为什么设置成14呢？其实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看的时候，这个RSI指标它默认会有三条线，也就是6、12和24，三条线
0: 太复杂太乱，
1: 摆在这儿波动的非就是每条线波动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成一条，调成14。调成14呢，主要是我们平时分析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发现14它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超跌信号。这条线比如说跌破了3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进入了一个超跌的区间了，这个就是属于叫超跌信号。
0: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您谈到了远离均线啊，它远离多少？哪根均线？我们怎么来看呢？
1: 一般情况下呢，是我们的建议是看远离中期均线。比如说像短期的50线跟10线，在下跌过程当中，除非跌得特别深，否则一般不会远离这两条线。一般我们看的是远离这个中期均线。当然了，当一个股票处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想去抓一些抄底的机会，这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中期均线基本都是向下的，而且呢，离这个最近的往往都是20线，平时用的最多的也都是20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看它偏离了20均线，超过了10%。其实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如果说它向上反弹，向上去触碰那个20线，它会有10%左右的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去做这个抄底的话，它有一定的空间，
0: 就有一定踏实，
1: 就有一定的参与机会了。所以这两个条件，一个呢是指标超跌来判断它有反弹需求，另外一个就是远离中期均线，尤其是20线10%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有这个空间了，有需求有空间，这种股票呢它可能就会有这种抄底的潜在机会。
0: 那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满足这两个条件啊，就是说它已经是触底了，我就可以大胆的去买了呢？
1: 不是，这个其实跟咱们上一节说的一样，见底并不等于反弹，我们要看到一些反弹的信号，也就是我们去确认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它这个买点的确认信号。其实呢很简单，两个，一个呢是股票收阳线，就是它在指标超跌并且远离中期均线的情况下，它的股票收阳了。收阳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头开始有向上去进攻的想法了，否则它如果说被空头牢牢压制住，它很难收阳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股票收阳，因为我们几乎基本上要等到收盘或者临近尾盘才能确认它收阳，如果说等不了了，比如说盘中它涨得很猛了，那么日内涨幅如果说超过了4%，我们也可以在日内就直接判断它是一个有机会的一个信号了。也这两种买点都是可以去参考的。比如说像陈电国际啊，陈电国际在这个2024年1月初的时候，当时就在短

0: 时间之内啊，就出现了两次。我们先看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它其实就是第一指标有明确的超跌信号，这个就是 RSI 指标。但是呢，我是方便大家去看，所以给这个指标做了一个简单的改造，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在这个1月24号的前后，它收出了一个指标，
1: 跌破了这个30啊，这个标准线，
0: 哎、对
1: 这个绿线，
0: 对它进入了一个超跌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您看。23号这天，它指标超跌，远离中期均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收了一根阴线就不代表着说它是一个见底的信号。紧接着我们看第二天，第二天它收了一根阳线，收了一根阳线，其实这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确认的一个买点的信号了。所以说它就走出了一个叫指标超跌，远离中期均线10%以上，并且呢它收阳确认了一个买点之后呢。两天涨了10%，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1: 那这就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买点。如果我在操作的时候，我这天就可以进去了。
0: 哎，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抓一些机会了，因为它反弹的预期就比较强了。我们再看琛电国际啊，它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情况呢，它跟之前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它在26号呢。又出现了一个
1: 指标又下来了，
0: 又超跌了，而且呢，远离中期均线又超过10%了。不过呢，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来看26号这天，它收了一根阳线，
1: 对啊，
0: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是一个假阳线，
1: 哦、
0: 就是
1: 那天的
0: 对明看
1: 假阳真阴，
0: 对明面上看它是一根阳线，但实际上那天它是下跌的，所以投资者要注意，我们要看的是真阳线，
1: 我们要把分时图打开看看，
0: 哎，对，
1: 具体它的这个分时走势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真的阳线？
0: 对。为什么要去等真阳线？因为只有真的阳线才证明多头是真的有能量开始组织这个反击了。所以我们看6号这天不行，7号这天果然收了一根大阴线，然后8号这天哎不一样了，他收了一个真阳线，出现了一个正经的上涨，这就是买点确认的信号了。然后紧接着我们看他之后这一波连续的上涨啊，这一波就涨了14%。所以说，其实我们通过它两次的这个见底的这个信号走出来之后，我们要几点，一个就是指标超跌，远离均线；另外一个收阳，确认买点，而且一定要记住是真阳线才能去确认这个买点。
1: 那么我们如果在右侧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股票，挣了钱了，除了高兴之外，我们特想给放在兜里啊。这个卖点很重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卖呢？
0: 其实对于抄底的这个战法来说啊，就是我们在去选择它的卖点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的指标超跌的这个结构被消化掉了，它不超跌了，它向上反弹了啊，然后呢脱离了这个30以下的这个超跌区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要回归了它所远离的均线，比如说它回归到了这个中期均线附近。同时呢，如果说到了中期均线附近它上不去了啊，出现了在均线下方这个明显的承压，比如说在均线下方它横盘或者它冲高回落，它试探想去尝试突破但是不能成功，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成为这个抄底之后我们去判断它的卖点信号的。
1: 那您刚才讲了很多很多的标准哈，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个股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在这个分时的这个出现特征的时候卖呢，还是等到这个收盘或者是第二天我再做出这个卖的这个动作呢？
0: 哎，没问题，我们来看啊，还是以这个琛电国际来举例，反弹了几天之后呢，来到了20日均线附近，这一天前一天它收阳线这一天，它就已经来到了20线附近了。但是这一天其实很多人是不舍得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涨了这么多，
1: 没有，
0: 对啊，不想主动下车。但是第二天呢，它就有点不一样了。第二天它还是没有突破这个20线，还是在20线以下，并且呢，我们看它的分时图，开盘之后很快就跌到了分时均线下方，它就。并且呢，持续的没法收到分时均线以上，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说是平时的某一只股票，它的分时图走成这个样子，这个它背后的成因有很多。但是呢，我们要看它的日线层面是连续两天没能突破上方的压力，同时分时均线有转弱的信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注意了，也许它向上突破20线的难度会比较大。那回归了20线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适当的咱们就考虑撤退了。
1: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是以琛电国际为例啊，如果我错过了第一卖点哈，那么我们怎么来设置这个止损位才能够减少向下的一个亏损呢？
0: 我这个卖点错过了，顶到这个压力线它又回落了，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看着参与这个抄底之后，本来有利润一天比一天少，这种情况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不能无限制的去继续等，期盼着它再涨一波，不要这么去想，我们要看前期的这个低点。前期这个低点不能再跌破了。

0: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块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

0: 新天地，小火漫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玉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属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几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哎。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他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他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 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
0: 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影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9056.5.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

0: 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锦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

0: 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世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世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世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世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

0: 勇士的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的节目当中哈，您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右侧抄底的方法。但是我想这个市场当中它也是千变万化的哈，不仅仅是这一种方法吧，尤其您在市场又是这个历练了这么多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抄底的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市场千变万化，它不可能永远在底部。行情慢慢回暖了，很多股票它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进入上涨趋势的股票里面，它怎么去抓一些波段性的这种抄底的机会？这里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趋势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谈到趋势就是上涨下跌，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趋势它其实是有级别的这个区分的。比如说大级别的趋势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啊，这个股票哇一下涨了好几个月，这是大级别的趋势。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种大级别的上涨趋势当中，它会嵌到很多小级别的这种趋势，比如说3到5天的下跌，甚至是说7到8天的这种回调等等等等。那么大级别的趋势嵌套了这个小级别的趋势，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会给到我们一些抄底的机会。具体的一个战法就叫趋势低吸战法。这个战法的精髓就是股票在大级别的这种上涨趋势的保护下，出现了这种阶段的小级别的调整，并且有企稳信号的时候，我们去做低吸。比如说承包股份，我们看它走出了延续了几个月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中间呢会有一些小级别的调整，您看对吧？可能有那么3、5天的，对吧？10天、8天的，对吧？这种都有。
0: 这种小级别调整正好是给我们上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因为它本身在这种上涨的大级别趋势的保护下，这种短期调整我们就要注意，一旦调整到趋势线附近，就很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低吸的机会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战法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它的趋势要向上。第二个呢，就是在趋势内部它出现了这种短期调整，我们不要慌啊，就慢慢的等着它回踩到这个趋势支撑线，我们再去抓一些这个机会。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的大级别趋势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叫上涨趋势不清楚，它是横盘的，
0: 对，是个震荡的感觉。
1: 对，它震荡的这个横盘震荡，这种走势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它里边的这个均线啊，
0: 乱
1: 如一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向上或者向下的这种走势，而且呢，通过均线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支撑在哪里。所以呢，这种就不太适合去做趋势低吸了。我们更多的是要看那种有上涨趋势的去参与。
0: 因为您谈到的是趋势低吸，而不是震荡市当中的去低吸。
1: 对，
0: 这是两种这个思路。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个买点。
1: 趋势低吸的这个战法，它的买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它要回到趋势支撑线的这个附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它是以20线或者说以30线为趋势支撑的，它可能涨了一波之后它跌了2天，但是离这个这个趋势支撑线还很远，还有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去做低吸。低吸的前提一定是它到了趋势支撑线的这个位置了，并且呢要有明显的缩量。要有明显的缩量。这个
0: 就是回到这个支撑位的时候，假如说20日均线是它的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是缩量的，
1: 对，
0: 可以去关注。
1: 对，而且这个缩量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我要比前面的这个天量要缩到多少多少%多少以内，这个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只要是说它回到了趋势支撑的时候它有缩量，相对前几天它是有缩量的，出现了一个阶段的地量的，就 OK 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咱们不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在大趋势的保护下，它的运行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积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收阳线。 比如说我回到了趋势支撑线，我缩量了，但是我还是一根阴线。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哎，那是不是也可以，可以买了？
0: 但是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1: 哎，对，尽量这个时候不要买，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这种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概念，就是收阳线说明多头的能量已经相对来说占据一个主动性了，那么它踩着这个趋势支撑向上反弹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
1: 这个是渤海租赁，哎，对，它的这个走势就比较标准了，从这个25年底开始，一直进入26年，它走了一波上涨趋势。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第一次，它因为它之前是震荡结构，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位置第一次确认了这个30线和20线联合支撑的一个有效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回踩到30线了，这条白色的线。回到30线了，并且呢缩量，很标准的缩量，在缩量的基础之上收一根阳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信号了。那么它短期就走出了一波反弹，紧接着你看又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调整，回踩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紧接着呢还是一个缩量，并且呢收阳线，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又出现了一波反弹。总之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可能甚至简单到很多投资者都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难道选股票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时候大道至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几个要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0: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1: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这个、
0: 高兴，
1: 对吧、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个股票买完之后跌了，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0: 对，
1: 对吧？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现了新的
0: 买点
1: 才能加仓。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0: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啊。

0: 两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他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2: 我来了，
3: 欢迎欢迎，这是谁啊？
0: 竹筒饭登场，
2: 晚宴
0: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4: 嗯，多好吃，
5: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5: 嗯，好吃，
6: 辣
5: 的，
6: 辣
5: 的，嗯，很吃，尝一下。
7: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虫虫了。
8: 是的，这个竹子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2: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9: 他姓严，他也姓严，
2: 他也姓严，
9: 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2: 嗯，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嗯，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嗯，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嗯，老北京的蒜肠。哎，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嗯，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个，
2: 啊，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
0: 验验，啊，嗯，
1: 对，
2: 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嗯，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嗯，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嗯，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特
2: 别，啊，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嗯，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嗯，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嗯，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嗯，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
2: 嗯，
1: 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
0: 嗯，
1: 可是价格不便宜，
2: 嗯，
1: 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细精打细算呗，嗯，省一点是一点。
2: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嗯，拿起来闻闻又放心了，
2: 嗯，
1: 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2: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嗯，
2: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
0: 嗯，
1: 是普通蒜肠的价格。

0: 而且还是天福号啊，
1: 嗯，
0: 买了太值了，
1: 嗯，
0: 哎，张雪，
2: 哎，
0: 就这个茶，
2: 嗯，
0: 十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两组行吗？
1: 多订点
0: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
1: 嗯，
0: 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2: 每人最多订两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十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1: 特别好，
0: 太棒了，太值了。
3: 确实啊，
1: 嗯，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儿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
2: 是，特别的香，蒜味也浓。
4: 草原黑小麦，
5: 哇，这里还有黑小麦呢，怪不得这么好吃呢。
4: 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不光是香啊，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里面富含天然的维生素，还有铁、钙多种氨基酸啊。经过咱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啊，这个食品的颜色程度和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啊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食品的颜色越深呢，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啊也就越均衡越稳定。那你说这样好的东西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
5: 而且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啊，真吃过这种黑小麦做的馒头。我跟你说，可真把我香迷糊了。而且啊，它特别好消化，吃到胃里啊很容易吸收，很舒服。所以你看这草原三宝啊，核桃面粉、草原黑小麦还有鲜牛奶，这三样才组成了我们这草原鲜乳黑麦大饼干。这么好的大饼干，大家是不是都想尝尝呢？
6: 快说说吧，我也特别想买。你这怎么卖呀？到时候
4: 我们呀是第一次来北京打市场啊，一般款呢用不了这么多东西啊。你像平时一般款呀45一箱，这批饼干呀是按照咱们栏目组要求的这个高质量款啊。你看看咱们这个鲜奶比例提上来了，对吧？核桃面

0: 用了，哎，黑小麦用了，相对应的咱们这个成本也就提高了，咱们这个价格也就跟着上来了。我来的时候厂长说了，这个价格我们没法定了，还得是咱们栏目组说了算。
1: 这个我证明啊，这真的是特制的啊，专门厂家给节目组定制的，本身人家里面没加这么多鲜奶，我们要求里面要多加鲜奶，要提香增鲜。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问问啊，这是不是用最新鲜的鲜奶做的？做到了吗？
0: 肯定是用这个鲜奶做的啊，它肯定好吃。我说你们北京人真是太会吃了啊！
1: 你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草原黑小麦粉是不是用最新鲜的？
0: 保证用的是这个新鲜的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要是掺了假呀，它绝对没有这么香。哎，这两样啊，也就是咱们栏目的特供美食，这两样一般呢还是用不起的。
1: 里面没有什么色素呀、香精吧？
0: 这个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纯正的奶香麦香啊，我们厂呢是大厂，说啥是啥，不可能说砸我们自己的招牌。
1: 那我就来公布一下价格啊，今天我们这价格是，来看看大家啊，一箱、两箱、三箱、四箱我们这四大箱啊，然后关键啊，我们是礼品盒包装，每一箱里面还都是啊小袋分装。我们这定价是啊，这四箱不到100块钱送货上门，可就这一批啊，买完了就没了。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四大箱不到100块钱，哎，不是还送到家门口？
1: 对，
0: 不是主持人，您这个账没算明白吧？
1: 没算错。
0: 哎呦，我天哪，这四箱成本都要到150了，还送到家门口，这我可亏大了呀！
1: 这不你得给点补贴吗？你想啊，这打市场宣传产品是不是？我们这好吃还得实惠，而且今天给大家的是礼盒包装。咱拎出去之后啊，走亲访友啊，这送人多有面子，是不是阿姨？
3: 这四大箱啊，太超出我的预期了，谢谢庞总啊。
0: 厂长也说了啊，这批产品呢，您来定价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也亏不到我头上。咱们这样啊，就100组，谁抢到算谁的，好不好？
1: 行，定下来了。哎，这个价格真的争取到了啊！
3: 是啊，四大箱还不到100块钱了，太值了。
1: 咱们这产品啊，就得吃的实惠还好吃。我们这四大箱啊，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啊，送货上门。大家想抢购的话，抓紧打电话。
4: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四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四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这饼干口感啊，特别层次丰富，而且越嚼越香。
1: 没错，
0: 分袋包装，想吃我就吃，是一种享受呢。除了我自己吃，我还给我儿子买了两箱，给我孙子也吃啊。
2: 咱们这一款饼干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高膳食纤维，易消化，高营养。这里面呢，核桃面粉还有这个黑小麦都是按照黄金比例调制的，饿的时候呀可以把它当做营养代餐来吃啊，消除这个饥饿感，饱腹。哎，这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特别好的。
3: 现在很多饼干啊真的是不敢乱吃，糖含量特别的高，有的添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说给孩子吃你肯定不放心。这款饼干特别好，真的是可以多买点。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饼干呀是真的挺值的，对不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咱们堂堂的大北京这卖的比我们本地都便宜啊，而且还送货上门，它成本可不低啊，质量高，价格低，在我们内蒙古本地做饼干啊都没有敢说啊用这么多好东西的，这么多好东西可劲儿的往里造。咱们再说这个核桃面粉啊，您上网去看看，十斤装的这一袋怎么的也得100多吧，而且咱们用纯鲜奶和面，那是一滴水都不搁，光是这每一块饼干里面这个奶含量啊它高达20%多呀。再就咱们说这个黑小麦比核桃面粉还贵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4箱这么带回去，您说您是不是捡着了？
3: 这要不是因为你们里面有这么多

0: 储存，您就放心的吃，放心的囤。
1: 哎，观众朋友啊，你看啊，这四大箱不到100块钱啊，最关键我们这个质量有保障，价格也搞定了啊。我准备自己囤一组，再给爸妈拿一组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抓紧开始抢购啊，因为只有这100组，抢完就没了。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安排人送货到您家。
2: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我们这聊着，阿姨啊，您这吃了不少啊，
1: 好吃的都吃不够啊，
0: 嗯，
1: 我都吃了好几袋了，我还得吃，
0: 啊，再开一袋，
1: 再开一袋，
0: 行。
2: 哎，这就对了啊，
0: 嗯，
2: 咱们这一款鲜奶大饼干，
0: 嗯，
2: 我敢保证啊，咱们是100%用纯鲜奶和的面啊，而且我们和面的时候啊，就已经闻到这个牛奶的香味了，
0: 嗯，
2: 那是非常的香。您买回家之后，您尝一块，您就知道我说的那个味道了。这个鲜奶的味道呀，它就是不一样啊，保证您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搭配在一起啊，这个麦香各。各具特色，加上这个科学的配比啊，外加咱们这个草原鲜牛奶的这个奶香味儿，这样融合在一起呢，才能满足您挑剔的味蕾，您说对吧？
0: 哎，比方说你看电视的时候，哎，打开一包饼干，在那看着电视放松，哎呦，多惬意啊！还有要干家务累的时候，然后来上一杯茶，看上一本书，这一袋饼干啊，就是一段美好的生活。哎，这想想这日子是不是特别美好？
1: 我出去玩的时候啊，就可以带上它几袋。
0: 哎，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啊。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来啊，我们这个特别定制款的草原鲜乳的大饼干呢啊，不到100元四箱，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大家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日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规划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大力整治价格战等行为。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9月10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市将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日，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本届福茂会文旅展上，北京各区扎堆亮相，各家都亮出了最能拿得出手的招牌，有的主打科技沉浸，有的拼老城烟火，有的呀还把冰雪搬进了室内。
0: 记者发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能上手玩能亲身试的变多了。如果您啊正愁周末去哪儿，哎，不妨来看看，因为啊这一圈逛起来，估计啊您下半年的出游清单基本就齐了。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7号馆，这里可以说是整个福茂会最热闹的场馆之一了。北京各区的文旅局全都来了，而且带来了各家的拳头产品。我们现在来到的呀是海淀展区，这里的最大一个特色啊就是数字唤醒文物。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飞跃圆明园40景项目，在这个项目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眼镜真正的走进圆明园，体会到当年圆明园作为万园之园的一种盛况，让园林火起来。
2: 在东城展区，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隆福寺的烟火气，这边抬头还可以看到藻井的星空变化。
4: 西城区最具烟火气的是复刻了烂漫胡同，新型鲜花墙前游客们争相打卡拍照，在 NPC 的演绎中，观众更是一步一景，仿佛走进了大观园。
5: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呀，瞧瞧凤丫头，今儿个呀奉老太的命来到呀这福茂盛会，倒也是见到了不少的稀客来的，是不是？
6: 可不是吗？
5: 哎呀，这位姐儿啊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在这里啊，大家还可以用裸眼 3D 效果来探访西城区的各个特色点位，同时啊，很多老字号还都有互动体验活动。
7: 我们今年是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优质的文化企业参展。在这个展区里呢，您可以逛，然后可以玩，然后可以体验。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刻瓷的这个互动，还有老舍茶馆的宋代点茶的互动。
2: 哇，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延庆展区，冰雪产业啊可以说是延庆区的拳头产品了。在这儿，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白雪飘飘，还可以提前感受到滑雪的快乐。除此之外啊，现场还展示了各种的延庆好物，以及延庆接下来的特色文旅活动。
8: 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以长城、世园、冬奥3张金名片为代表的延庆的美景。第二呢，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玩，可以感受到我们延庆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也欢迎大家在11期间到延庆赏美景、品美食，去我们的长城感受我们梦幻的夜长城的活动，去世园呢去骑游。9月30号，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精彩的开幕。
4: 把各区全部转下来，你会发现17个展台没有一个在抄作业，各区都从自家的家底儿里找到了最能拿得出手的那张牌。大家争相亮家底儿的背后，是北京文旅一盘更大的棋。按照北京15-5文旅发展规划，下一步全市要构建文旅深度融合、内外市场繁荣的大文旅格局，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创新驱动。具体到老百姓身上，就是跟着演出、电影、赛事去旅行，这类新玩法会越来越多，科技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也会持续上新。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在今年的福茂会上，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成为一大热门看点，一大批数字医疗、智慧诊疗新技术

0: 集中亮相，以往曾经停留在科研层面的未来医疗，如今啊，实现在了眼跟前的场景落地。
1: 从下沉基层的移动智慧诊室、数字升级的传统中医，到前沿细胞治疗科创成果，普惠医疗与尖端科技双向发力，让未来健康服务更加触手可及。

0: 我们就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各个展台上展示了各种先进的数值医疗设备。那在以往只存在于科研和概念里的智慧医疗、精准医疗、普惠医疗，在这里实景亮相。
1: 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位于首钢园2号馆，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主题，展览面积7500平方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61%，国际化率达到56.6%。展区规划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智慧康养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其中，高质量发展成果公益展区集中展示了智慧医疗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
0: 刚才我用这台设备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底筛查，一共只用了2分钟，生成了一张照片。听说这样就能筛查身体里的重大慢病，这是真的吗？
1: 只需拍摄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对50余种重大慢病展开风险预警。这台设备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联合企业研发的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
0: 现在这就是我的报告就出来了。
2: 对，
0: 就是只用照一张照片，然后就能这么多的信息。
2: 对，因为它是通过一张眼底照片，然后看到我们视网膜血管，那视网膜血管呢是可以跟我们全身的血管相通。然后我们可通过可见的血管，然后来排查全身不可见血管的健康情况。北京1%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覆盖，其中这个昌平和海淀呢就是全区域覆盖，然后在咱们全国的2级、3级以上的医院，的体检科、内分泌科和眼科和心内科，都有这个采购。在参与社区的65岁老年体检当中，也都是免费为他们提供这个眼底筛查服务。
0: 看我身后的这台移动医疗车，别看它的外表和普通的大巴一样，但听说里面 X 光、超声设备一应俱全，完全就是一辆可以随时出发的小型诊疗室。
3: 这个车门口是一个影像诊断的部分，然后呢，患者在这个签房里面就拍了胸片之后，医生在他的操作台就能够看到这个图像，并且图像上会标注他可能会有肺部的一些什么疾病的征兆，做一个辅助医生去读片，并且自动出这个报告。然后进来之后呢，你这里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我们现在车上一共有十种不同的 AI 的智能体，覆盖儿科、牙科，包括妇产科、肾脏，还有肝胆等专科，都是跟北京最顶尖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一起研发的。
1: 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甲医院和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但基层情况千差万别。传统移动医疗车依赖专科医生随车出诊，人力成本高，覆盖范围有限，而 AI 移动医疗车将专家经验打包进算法 AI 系统，即可完成初步筛查和分析。
3: 我们今年会覆盖到全北京市，因为现在北京就是还有300多个行政村实际上是零医疗覆盖的，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而且像昌平区那边它是山区嘛，所以呢今年年底也就是在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之下，就是会先进行这个第一批的覆盖。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的平台。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医疗科技的智慧化、精准化、普惠化。科技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变得更加可及，也让健康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4: 9月10号上午，北银理财在服贸会北京。

0: 销数字贷数字供应链产品。北京农商银行以产业生态图谱为牵引，用数字化手段精准实
1: 餐厅，这次入华新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就是票根联动，哪餐厅有一些活动，另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主演主创在餐厅和大家粉丝们进行一些见面的活动，我们还会有专属的青绿的这个套餐。
2: 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的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持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为演艺家带来更多的活力。
3: 金秋换新，消费升温。这个周末，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核心活动“环球美食节”正式启动了，
4: 汇聚超50家国际展商、20多国的特色产品，同时联动多场文体盛会与商圈惠民福利。这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更成为丰台提振商圈经济、激活消费动能的重要抓手。
5: 这个周末您还在想去哪儿逛吃吗？这天您直接抄作业，丰台区的环球美食节限时开逛，不用飞出国，亚非拉三大洲美味一站式打卡。
0: 初秋的傍晚，附近的居民、下班的年轻人在丰科万达偶遇了这场美食的盛宴。作为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的核心活动，环球美食节集结50余家优质国际展商，带来异域美食、特色文创、精品咖啡、互动演出，在家门口就能邂逅世界风情，尽享多元消费乐趣。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刚才我刚学会的叫 rice
6: 布丁，
5: rice 布丁就是米布丁，用米做的，这也是埃及特色是吧？尝一下，好吃哦！你看，大米、奶油、香草，差不多吧，这些配料做的，
7: 感觉口感很丰富。平时周末就喜欢逛逛市集，出来很有趣。今天就是这么多美食，打算都尝一圈。
8: Hola, bienvenidos a la comida típica colombiana。
0: 哥伦比亚也有饺子，这种油卡炸饺用牛肉和鸡肉加香料做成，热情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
5: 那当地人都是很喜欢吃这个？
9: 当地人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5: 哦，
9: 也希望更多人试一下。
5: 知道。
10: 正好这个单位也离得近，然后就一块逛逛，这正好把晚餐就解决了嘛。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对这种活动非常感兴趣。
0: 这场环球美食节将持续至9月13日，每天11点到21点开放，同时带来边逛边吃边省钱的消费新体验。登录精彩消费在丰台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就可以参与丰台区6大商圈的线上抽奖。截至目前，该小程序已累计送出霸王餐350余份，无门槛优惠券500余张，整体核销率达到40%。环球美食节之后，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各项精彩活动还将继续上演。
11: 围绕中秋国庆呢，我们还将陆续推出首届汉堡节、城市漫游节、卢沟桥小月的这个中秋文化节，在我们的两园一河地区呢，还将举办永定河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还有我们第10届的这个中国戏曲文化周等一系列的这个文商旅体的活动。
3: 这几天2026京港澳青年生活节正在朝阳和盛会举行，活动把文化体验、市集消费和创业服务一起搬进了商圈，为京港澳三地青年搭建起线下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
4: 生活节现场不仅有港澳特色文创非遗老字号集中亮相，还开设了政策公益服务区，为港澳来京创业就业青年提供1:1咨询服务。那么这场落地商圈的交流活动能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12: 我现在呢就在朝阳和盛会，2026京港澳青年生活节正在火热进行中。那这里呢不只有热闹的打卡市集，更是一个展现京港澳三地青年生活方式的活力场。
13: 作为香港回归30周年的预热交流载体，京港澳青年生活节于9月9日至13日落地朝阳和盛会商圈。市集设置朝、运、养、京、会5大主题，全方位展现。

0: 见京港澳多元文化风貌与产业特色，把文化体验、消费打卡和青年创业服务融合在商圈场景之中。
1: 整个很多有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东西，摊位的很多一些元素，更多的可能会倾向于一些青年，青年人，然后一些吃的呀，然后一些文玩啊、一些文创啊，这些东西很贴近一些青年人生活。
2: 我也来体验画个兔也试试。
3: 咱们这个技巧就是，
4: 这
3: 需要控笔，就是你再蘸，蘸完了之后，要一笔，就是一笔成型，不要来回来去的，就这样一笔。
0: 现场业态十分多元，除传统非遗手作之外，国潮文创结合 AI 科技、智能乐器，还有京港澳三地特色美食悉数亮相。不少常年往返京港澳三地的创业者在这里寻找两地优势互补的发展机会。
5: 我们呢，主要是做国潮的文创加这个 AI， 因为现在我们都要让 AI 加速我们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还有就是让大家作为一个传播，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我们也是10多年呢，一直在北京跟香港两边，就是作为这个传统文化跟那个科技，就是一直在推广跟传播，跟也是做这种线上上的课，一边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作为在香港输出，这边呢就是源头，同时间呢也可以从香港引进一些我们的新的思维过来，我觉得两边是非常好的优势互补。
0: 活动还重点打造京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展示服务空间，公益政策咨询、青创产品试炼场同步开放。不少港澳青年创业者带着初创项目来到现场，把热闹的市集当作线下试水的创业试验场。
6: 我是来自香港的林浩云，目前就读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二。我们这次是来京港联这里是创业，想看能不能卖出来这些金丝楠的手串。
7: 如果说大学生他要创业的话，他第一步肯定是很难去凑齐那些摊位费的，这是一个高昂的费用。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活动的话，能让我们来免去摊位费，然后并且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话，那对我们的创业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这场扎根商圈的青年生活节，既是文化互鉴的体验场，更是资源对接的孵化器。活动以市集为载体，打通三地青年沟通的通道，让创意得以展示，让创业拥有土壤，也为后续长效化的青年交流打下基础。
8: 实际上，这就是搭建一个让三方的青年能真正融到一起的场景。我们现在把这个空间和市集结合起来，有展示，有交流，有转化，让想法能找到伙伴。
9: 近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成功举行。活动面向全市银龄群体征集影像作品，广大老年爱好者用镜头定格美好生活，展现出了新时代长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赛事期间，多家金融机构深度参与，走进社区和康养阵地，在开展摄影公益教学的同时啊，为老年群体送上了金融反诈便民保障服务，实现了文化赋能与金融暖心服务双向落地。
11: 这样的随手拍没有宏大场面，却藏着最日常的美好。近日，这些来自银龄创作者的随手拍汇聚到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的现场。本次友谊赛自5月15日启动以来，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征集，累计吸引5000多名银龄创作者参与，收到原创作品近万件。作品聚焦城市变迁、山河风光、市井烟火、家庭温情、康养日常，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等多项荣誉。
12: 一个是结交了好多朋友，另外我也通过这个跟大自然接触，陶冶了情绪，传播了咱们北京的美，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老年的晚年生活。
13: 获奖不重要啊，主要是参加活动心情非常愉悦，活跃生活，尤其是锻炼身体。
14: 对，
13: 多活动有好处，健康长寿。
11: 作为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89岁的蔡国光老人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新技能。前不久，他在养老院里刚刚掌握了延时摄影。他花了1周时间拍摄的作品《蟹爪兰盛开》获得了风采作品奖。
15: 是吧？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这样的更加能够充实了，是吧？这就不是吧？在养老院，总要有戏。

0: 好，才能养老。下次假如还有比赛，我争取再参加。
1: 这一个摄影，它不是一个摄影的问题，它是整个带动整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状态，这是很关键的。
2: 活动期间，项目组携手国家一级摄影师，联合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中艺人寿北京分公司，走进老干部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康养机构、老年大学等，组织了30多场线下活动。
3: 我们通过送反诈课程以及金融宣传课程以及摄影课程，为老年客户带来了相关的金融知识宣传。另外呢，我们本次活动也是将养老金融与这个娱乐生活相结合的一次实践的体验。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与合作单位持续深耕银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让银发热爱持续发光，美好力量持续传递。
4: 我们到这儿了，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哇，
8: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

0: 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 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拉了。

0: 醒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幅影视历史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边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得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0: 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

0: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财经圈啊，有句口诀：高薪看技术含量，给15%的税率；小微看规模体量，给5%的实际税负。两套体系同属税率减免，是只能二选一，还是两者呢都可以适用？今天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理清两类资质认定标准、优惠适用的规则，教大家择优享受红利。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高薪和小微它到底是两套什么样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高薪小微企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在税法上存在的，只是呢企业呢同时拥有了两类资质的俗称，两套认定体系呢完全独立，监管部门、评判标准以及这个优惠规则呢它是互相不捆绑的。
0: 那也就是说二者它认定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高新技术企业呢是由省级的科技、财政、税务三个部门联合认定，有效期是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重新的认定。核心优势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前5个年度呢发生的这种未弥补亏损可以最长延长到10年，那么呢它的高额的一些

0: 研发的费用呢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小型微利企业呢不需要提前认定，企业呢需要自行判断，然后申报呢既享受一些优惠。核心门槛是335的指标，从事的是国家这种非限制的禁止的这种行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以内的呢实际税负呢最后呢仅有5%。政策呢将会持续到咱们的2027年12月31号。
1: 那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容易踩的雷区了吧？
0: 最容易踩坑的雷区呢，其实是两个税率优惠呢是不能够叠加的，只能够二选一。
1: 那可能光讲政策条文呢比较抽象，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个企业踩坑的案例，直观感受一下违规申报带来的损失。
2: 北京一家经营3年的自动化科技公司早就拿下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公司仅有60多名员工，2100万资产，当年盈利260万，各项指标刚好踩中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双重资质在手，本可以择优享受税收红利，可财务误以为高薪15%税率和小微减免能叠加使用，汇算申报时两项优惠一并申报，刻意压低税负。金税系统通过数据比对，一眼识别出税率填报逻辑矛盾，随即向企业推送风险核查通知。企业不仅要更正全部申报，补缴21000元差额税款，还要缴纳相应滞纳金，同时被列入税务重点监控名单。来年高企复审与研发费用核查都会加大抽查力度。
1: 短片里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同时具备高薪还有小微的双重资质，其实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的啊。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财务它申报的疏忽，或者它混淆了这个概念，导致了产生了滞纳金。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吧。
0: 其实它的核心错误呢只有一点，但也是全国高新小微企业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区，就是混淆税率优惠适用规则。第一呢，政策硬性规定高薪15%的优惠税率呢，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二者呢是互斥的，不能叠加。这家企业呢利润是260万，低于300万的门槛，那么小微的实际税负呢是5%，比高薪的15%呢要划算一些。正确操作呢是只有申报小微的优惠。
1: 除了补税还有滞纳金，短片里提到了企业被纳入了重点监控的名录，那这类申报失误还有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0: 分3层风险。第一层呢是这个直接的资金损失，滞纳金呢是要按照日5%进行累加的，所以你的利润体量的越大，你的差额税款以及你的滞纳金呢会计算的越来越高。
1: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是不是？
0: 是的，您说的没错。第二个呢是这个长期的监管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呢每年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3年呢一次复审，如果是被预警过的企业呢，它会被优先的抽查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收入、研发费用的归集。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资料的核查压力也比较大，税务机关呢会要求企业呢完整提供研发的辅助账、人员的工时啊，包括还有这个设备的折旧凭证，资料不全呢还会被调增减计的扣除金额，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补税，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系统梳理一下两套资质的认定条件啊，同时呢也请您给观众一套简单的自查方法吧。
0: 我先分开呢讲两套一个准入门槛。第一类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8大法定条件，第一个呢是成立满1年，第二个是持有的核心的资产产权，第三呢是主营属于是国家8大的高新领域，第四呢是科技人员占比大于等于10%，第五呢研发费用呢分档占营收的3%到5%，第六呢高新产品的收入呢占总收入的60%以上，第七呢它综合的评分呢达到相应要求，第八呢是它的并没有一些重大的安全或者环保违法的这种事情发生，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3年一复审，每年呢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
1: 那所以说这个高薪的认定资质其实它有很多硬性的数字要求。
0: 没错，它的标准呢是非常清晰的。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的335的这个标准，它是属于非限定的行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员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每年呢汇算呢进行自动的判定，没有需要你人为的进行一个提前的认定。
1: 那这个资质标准咱们说完了，税率优惠应该怎么选呢？
0: 核心的优惠呢，区分重点其实就是二选一。利润呢，如果你小于等于300万呢，你可以选择小微企业的这个5%；如果你的利润大于300万呢，不满足小微条件呢，只能适用高新技术的15%。

0: 但有一大块优惠呢，是不受二选一的限制的，可以叠加的享受。比如你的研发费用的100%加计扣除，你的500万设备器具的一次性扣除，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以及你这10年亏损的结转、技术转让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1: 那咱们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税率选择问题，那在实务中还有哪些优惠是容易操作出错的呢？
0: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两套日常的自查小技巧。第一个呢，是你建立一个双资质的台账，分开登记高薪的复审时间、火炬年报的填报节点，每季度呢测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预估你的利润，提前预判是否会触发小微300万利润的这个临界点，通过呢合理的费用列支呢控制你的利润规模。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的进行测算，避免这个年末踩线。
0: 对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完全是这个思路。第二呢，是这个单独设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区分人员、人工、材料、设备折旧、委托研发费用、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工时记录，避免你的研发加计呢被税务机关进行调减。
1: 我这里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很多企业它可能会大量的购进这个研发设备，那500万一次性抵扣和研发加计扣除能不能同步使用啊？
0: 是这样的，完全可以去进行一个双重的享受，这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最实用的组合优惠。企业呢新购进的这些研发的设备，单价如果不超过500万，是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扣除的，减少了当期的利润。同时，这笔设备的折旧金额呢，还能计入研发费用，享受100%加计扣除。所以说，它是双重抵扣的这种优惠呢，是大幅的降低了企业所得税。但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区分用途。如果你设备同时用于生产和研发，一定要做好工时、使用记录的这种划分，不能够全额计入研发费用。否则呢，会被税务机关进行调整。
1: 那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呢，请您也给持有高薪资质的中小企业整理一份可直接落地的行动清单吧。
0: 好的，我也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呢，是每季度测算你的小微335这个指标，以及年末预判你的利润总额，提前规划成本支出，择优选择最优的所得税优惠。那么第二点呢，是你规范建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委托研发呢要留存的备案合同，所有研发凭证呢需要归档留存10年以上进行一些备查。第三点呢，是按时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火炬统计年报，那么提前3到6个月筹备3年1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第四点呢，是分层匹配你的增值税的优惠，小规模用好月度的这个免税政策。制造业呢，一般纳税人呢申请这个进项加计抵减。第五，新购置的研发设备主动适用500万以下一次性扣除，搭配研发加计扣除呢，可以放大你的节税效果。有条件的企业呢，还可以去申报咱们北京本地的高新的财政奖励、研发补助等等。
1: 那非常感谢王鑫老师的干货分享。那其实用好税收优惠的前提呢，是合规的申报，精准匹配政策，才能稳稳地享受红利。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先欢迎到场的鉴赏家。那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经常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也要看我们的抖音节目啊。我们的抖音节目也是宣传文物鉴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对，抖音呢，你就搜索“拍宝甄选”，还有啊“拍宝甄选精品艺术”。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鉴赏了。门口那位呢，总得先拦我们一下，那是谁呢？啊，李然，李半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哈。今天呢，咱们各位藏友啊也都是带着自个儿的心爱之物，有的呢是远道而来，有的呢就是咱北京本乡本土的。那么我们再次对大伙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的欢迎啊。哎，这位大哥，
3: 哎，你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哎，这个您是咱北京人还是？
3: 北京人，
2: 哦，北京人，
3: 对，哎，
2: 那这是家传的吗？
3: 这是我一朋友的，
2: 哦，哎，

0: 受人之托，
1: 是是
0: 是，就是您的吧？
1: 哎，不是，
0: 真不是，
1: 真不是。
0: 好些藏友都是自己的东西，倒是都说是朋友的啊，就怕一会儿一鉴定，好家伙，这价格
1: 是
0: 值了个几个亿，一回家回不去了，门口全上这借钱来了。这不是您的哈？
1: 啊，真不是。
0: 行了行了，这下东西不错呀，四方平。
1: 嗯，
0: 四方平其实比圆的路缝高。你看咱过去老讲嘛，什么趴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这是瓷器的器型啊，什么盘子、坛子、罐子、瓶子，是吧？虽然呢您这属于是站着的，但是站着的呢它也分圆的和这个四方的，四方的比圆的还要路纹高，因为它制作难呀，
1: 是
0: 圆的它就只要一转它就转出来了，这个呢您得给它四面您给它拼好了，
1: 是
0: 烧造的时候还别给烧桥楞了，
1: 是
0: 啊，那稍微有一点变形这东西就
1: 不行，
0: 就不美了，所以呢它这个出货率很低，
1: 是
0: 所以这种四方瓶呢它路纹就高啊，而且您看这属于是粉彩开光，这个画片呢不是山水，不是花草，不是动植物，画的还是人物，所以方方面面，从器型上来讲，从这个画片上来讲，它都属于是路分很高的一种做法。这个年代大概应该是在清代的中晚期，这个是大户人家里面持有的，摆在家里是一种装饰。市场价格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知道啊？
1: 当然最好，
0: 最好了是吧？哎，这个一般都是对别人的钱都可关心了，是吧？这一听这是朋友的，谁知？多少钱呀？我得弄明白了呀！
1: 啊，
0: 这个市场价格呀，咱不开玩笑讲啊，这底下有款吗？没有款，没有款啊！这个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给定到。8-10万元吧。如果他这个要不是说这个画片是这种很满的画片，也不是这种四方瓶，可能即便是那个年代的也达不到这个价格啊。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因素全占全了，好吧？啊，
1: 好嘞，
0: 得嘞，给您和您的朋友道喜了。
1: 好嘞，好嘞，谢谢。
2: 那这个如果是真的，红包发给您，您还给他吗？
3: 再说，
2: 真是好朋友，开个玩笑。好，到底是真是假，还得听张老师的。
3: 好嘞，
2: 好吗？来，有请张老师。
4: 这个人物的服饰，你看这清代的标准的人物服饰啊，你看这还戴着官帽是吧？
2: 对。
4: 底下这人物故事，侍女和男的啊都有，尤其这个打的这个宫扇，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四面不同的这画面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特点。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方瓶，
2: 方瓶，
4: 哎，从造型上来讲它比圆的瓶子要好得多，这就是我们
2: 难做，
4: 难做，所以它在造型上我们说它就加分了。我们说这个高度是150件一件方瓶，45公分左右，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在我们过去厅堂当中有那大条案上摆的陈设器，这是一件陈设器，这不是嫁妆瓶，大家要了解这个路粉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说粉彩，那么都是这样子，但是路粉不一样，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件装饰器。这种东西呢，就过去我们说有钱人家，比如商户或是一些做官的，那么他们家里的这种陈设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给我们表现了清代晚期那么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从这个瓷器当中，我们看到它上面是粉彩的如意云纹，下边是这种粉彩的装饰哈。这种装饰我们说只有在清代晚期才出现哈。那么我们说大家一定是乾隆以下，大家记住这个特点，但是它一定在同治以上，我们把这时间给大家掐得很准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开光是吧，四面开光，上下都是一边四个开光啊，那么我们说它在装饰手法上又高了一等。
2: 是，
4: 这个开光和我们说画的平面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代表了一个故事，这种装饰手法上它比较繁复。另外我们看它人物故事，大家看啊，我们清代的人物和我们的民国时候的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侍女的这种画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侍女的眼睛、鼻子，它是一条线，而且她的眼睛没有眼仁，大家一定要注意，
2: 有眼无珠那种，是吧？有点。
4: 那么现在仿的呢，大部分都有眼有珠，就它一定有眼珠子这种画法。就说我们在鉴定当中一定要了解不同时代他画的是不一样，大家换的这个美人也是很美啊，在我们叫小美人这种美，但是现在的也画成能画成这样，但唯一的就是这脸型和这眼睛画的不一样。
2: 我觉得身姿也没在。

0: 么自然，
1: 对
0: 吧？
1: 另外你看女的这个黑发，那么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女的黑发，大家看不是墨黑墨黑的，它是黑的带种我们说棕的颜色。大家看现在做的这种瓶子，它的黑的头发一定是墨黑墨黑，因为现在是原料不一样了，所以它有点区别。我觉得这点瓶子不但带地子开光，还加金了。大家看它在这开光当中都有加金，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呢还是一个比较细的一只瓶子，而且寓意好。你看这金玉满堂啊，这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0: 才子佳人啊什么的啊，西厢记
1: 人物故事，
0: 人物故事
1: 全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在我们说清代晚期来讲，民窑当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一件瓶子，而且有人物故事传承。
0: 那咱们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呢，张老师？
1: 这应当是咸丰，
0: 清代中晚期了，应该算。
1: 对对，一定乾隆以后了。
0: 是是是，四方瓶也是加分项，而且画的也好，保存的好像也不错，也完整。那么像这样一件，当然它还是民窑，
1: 对
0: 是吧？
1: 民窑，民窑
0: 还是民窑。这么一件民窑戏录的人物故事的，还开一窗人物故事的四方瓶，市场价格？
1: 我们翻过来大家，它是没有款式的，它是民窑。那么有的民窑也带款式，它没有。但是我们从这装饰手法上和彩的色调上，大家记住这种带地子开光的，这个一定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0: 是。
1: 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应当在3-4万块钱吧。
0: 3-4万块钱这一件是吧？
1: 一件不是一对啊，一件。
0: 很开门，很漂亮啊！如果在当年来讲，就是如果放到清代，这件也当年也是一个挺贵重的民间的陈设器了。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市珍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这个咸丰也好，同治也好，这种有眼无珠的画片啊，当然现在也能仿，
1: 能
0: 是吧？能仿。但是呢，您得仔细观察一下，刚才这件是珍品啊，市场上很多仿品啊，这个画的人物，这个开脸啊，神情呆滞，千人一面，那身姿啊，您看画那个侍女啊，那么僵硬，我觉得多看看拍宝，您得从这珍品上去区分眼。
2: 大爷您好啊，
3: 哎您好，
2: 您大爷握握手，嘿，大爷真好，大爷也是北京人，是吧？这是家传的盘子，
3: 家传的，
2: 真好。闲在家里还用它吃饭吗？不用了，
3: 不用了，太脏
2: 啊，太脏了呀。好，我不是很珍贵，把它给收起来，怕摔坏了啊，得刷刷呀。这上面这个好像刷不掉了，是吧？就这样的这个，是吧？在您这儿可传了不少辈儿了。
3: 应该是
2: 是吧？但是这种蓝呢，出现的就比较晚了，晚清啊，民国时期，清晚期，大概是这么个时期的。在当时来讲呢，这就是食用器，家家户户呢是吧，炒仨弄俩的，喝一盅，哎，就拿它盛菜了。但是呢，要说比一般的那盘子呢，它路费又高。一般的盘子都是素皮的，不给您画，
3: 对对对，
2: 是吧？多少的呢？这个上面还给您进行了一些绘画，证明这个盘子呢，在当时来讲，价格呢比一般的那个真正说是老百姓家里用的盘子价格还要贵一点的，所以这个您家祖上应该呢起码是个殷实之家。这是什么呀？这一块
3: 说的是啊，
2: 这上面还有点红色。
3: 对，
2: 就是过去瓷器里头倒有一个叫釉里红，
3: 釉里红，
2: 釉里红，但是它这釉里红它不会就画这么一块，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3: 烧大了，
2: 就是火不均匀，就是这边俩的火冲，给这了的红了。我这个胆大的揣测一下啊，大爷怎么那么高兴啊？我胆大的
3: 见了你，我特高兴，
2: 高兴啊！
3: 对，
2: 啊、行，
3: 对对对，
2: 哎，这个，那大爷这么高兴啊，我也别扫了大爷的兴啊，我呢。这个给您揣测一下啊，这有两种可能，可能是当时烧这个盘子那个窑址那块哈，同时可能烧两个品种，一个呢是釉里红，一个是青花。然后呢这小伙计呢可能呢粗心大意了点儿，把这个釉里红的这边呢弄完了，但是也没能太累了，一着急，哎，回过身来可能
3: 摁了一下，
2: 摁了他一下，拿他，是反正就伸手拿他来的，结果呢手上可能还沾了点那个釉里红的那个料汁，不是料汁，那个沾了点釉里红的那个釉，哎，釉滴在上了。
3: 你分析的对，
2: 他可能就烧成这样
3: 了。对对对对。
2: 还有一种可能呢，也可能是那盘子烧好了之后哈，就放在这儿了，这小伙计呢可能不知道，然后伸手这么一拿，撕啦一下，给手烫了。
3: 有理。
2: 那正好这俩大拇哥，俩大拇哥这么一拿，哎呦，还真烫。躲开了，但是刺啦一下烫掉一块皮，这盘子您还真别拿它吃吧，不太卫生，是吧？这要说起来。

0: 哎，100年前人留下的伤，今天在这还能看得见，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挺有意思，
0: 是吧？哎，当时那小伙计肯定是烫得够呛啊。
1: 对，
0: 哎，现在这小伙计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小伙计都没了。行吧，这盘子哈、肯定是个老的。至于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可以请里面的张展老师再给您
1: 对
0: 说一说，好吧？
1: 好嘞，
0: 哎，得给您来只红包，
1: 好嘞，
0: 欢迎您再来。谢谢。
2: 留多少啊？
1: 有个4-5个吧，
2: 都是差不多画片的吗？
1: 差不多。
2: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壶，
2: 还有壶，
1: 家里还有壶。
2: 哦，还有壶啊。为什么问你这问题哈、这盘子呀，如果是真的，现在这盘子有假的啊。如果是真的，也基本上不值一保不奖励金的钱，差不多是吧？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好吗？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们乐半天，就这种盘子呀，现在大家去景德镇那古窑那个现做的，跟这灵芝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就说，怎么能看出老的和新的？它主要是胎子和后边釉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花色。灵芝盘它一直到清代的早期吧，就算这是
2: 到中期也有，反正。
3: 雍正开始，
2: 对，
3: 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现在景德镇古窑还在生产，还有做这种碗的，我记得景德镇我去，800块钱一个，
2: 新的是吧？
3: 新的800块钱一个灵芝碗，所以这个图案呢，我们说不能光从图案上看定它的真与假。那么这件盘子呢，我们觉得画坛形，就是它也使过了的，有好多划痕。但我们看后边呢，我们说这件东西是个老的，不是新做的。哎，它这个釉子代表了这个时代特点。另外，这底足的这种做法，这个是我们都告画的是灵芝，但现在灵芝和过去画坛略有区别。就这个灵芝，我们看的跟那像一个小动物画的比较细。大家如果看到现在我们景德镇做的灵芝要画的比它要好一点。另外这釉子，它这个白中闪青，现在的新品没有这种釉子，没有这么厚，所以大家如果上景德镇那个古窑参观，门口还在卖这种器物。
2: 什么时候的呢？郑老师这盘子？
3: 清中晚期。
2: 清代中晚期。新的卖800，
3: 对，新的卖800，
2: 老的呢？市场价格，
3: 这个现在这个拍卖就没有价钱，不收这个，因为什么？太普通了，我们
2: 太简单了，
3: 太简单了，而且这是大家看，这是个平盘，
2: 对，
3: 你我说的卖800是个碗，
2: 还是碗？
3: 碗，所以在这个平盘，所以这玩意儿
2: 值
3: 没有市场价格。
2: 这个值钱，值什么钱呢？因为它是老的，值我们一个咱说200块钱的保物奖励基金。那也得给人家张老师，
3: 对对，
2: 张老师直琢磨，新的卖800，这老的这盒反正不好卖，
3: 对，没人就是进入不了市场。我们今天说1949年以前我们以这个画线，但是1949年以前的你普通老百姓的东西就不能进入这个流通市场，它一定有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才能进入这个市场，你没有艺术性你进入不了这个市场，
2: 还一本儿。
3: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认为我有老东西我就能换钱，那么你们怎么不给我们拍卖或不给我们什么，它得有人买去。今天是商品市场，我希望大家从中只能通过这件东西学习到这新与旧的区别。
2: 没错，但这终究是老的。这别让张老师估价，我说说吧，就这盘子这品相啊，是老的，比如说在喷泉市场30能买着，这一盘子30肯定能买着，但是没关系，因为它是老的，我们给您双份的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赔了。
1: 谢谢，
2: 咱们掌握知识了，让大家伙也掌握知识了，好吗？祝贺您啊！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刚才那盘子，咱们开个玩笑说赔了哈，就确实是，它是你要说当民间的收藏也行，你要说当个民俗的老物件也行。但是呢，我们拍宝节目更多的不是说这个宝物奖励金舍不得，我们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获取知识。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这位大姐您好啊，
5: 哎，您好，
0: 大姐真是啊，这个气质真好啊，
5: 谢谢。

0: 这是您带来的？
1: 对，
0: 这是碗，是家传的吗？
1: 不是，这是前两天啊，见着我一表弟了。看着他情绪不太好。后来我说你怎么了呀？他说的。
0: 表弟说我有只碗不想要了，然后您就给拿过来了。
1: 他呢买了这么一个碗，然后找专家鉴定了，说的这个碗呢是假的。
0: 哟，找的哪位专家呀？
1: 是啊，我问他，他说楼上那二哥。我说那楼上二哥不卖海鲜吗？
0: 嗨，好，我说这个二哥涉猎还够广泛的。
1: 对呀、啊。后来我说你干嘛不去找那个鉴宝那专家给看看呀？他说的这一说假的，我可不好意思出面。我说姐，求你件事儿，你帮着我去吧。
0: 这个
1: 当着我就
0: 来了。您表弟还是个好脸之人，
1: 所以我就代替他来了。
0: 就把您给豁出来了。这个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啊、是吧？哦，那行。不过以后呢，楼上二哥呀，您要说是吧，吃皮皮虾您找他去。要是二哥原来卖海鲜的，鉴定的事儿就别麻烦二哥了哈。不过咱们不能这个太主观了，是吧？人家是、啊、人家卖海鲜的同志怎么了？是吧、啊？人家这叫什么呀？卖而优则，不是那怎么说？算了，不说了。反正就人家只要是有一颗学习的心，人卖海鲜的二哥，人家通过学习，人最后鉴定专家，人也行啊。是吧？他说是假的，是吧？
1: 对。
0: 哎，咱瞅瞅啊，看看啊，呵，这个碗呀，千万别听二哥的，这可是个好东西。而且呢，离近了一看，这画片画的很工整，这叫什么呀？八卦纹，仙鹤八卦纹呀。然后再看底下六字篆书款，叫做大清光绪年制，这只碗是只官窑碗。您表弟多少钱买的呀？
1: 他说是一万块钱。
0: 一万块钱呀？那是捡了漏了。哎呦，我觉得二哥有点邪恶呀。我觉得二哥一定是想跟您这个表弟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说干脆这样得了，也别让你赔太多了，我给你800块钱，你把这只碗匀给我得了。我真的，我严重怀疑他的动机。一般你看，我这专家假的都得说是真的，你看我就这么干的。一般是吧，我们这种水平，这么高水平的专家，看见假的都说是真的。这个别听他的，真的好不好？
1: 行，听您的，
0: 行，
1: 收了。
0: 啊，
1: 我给他收了。哎，
0: 这个反正那是您跟您表弟的事儿了啊。这个我们至于您多少钱从表弟手里把这只碗买走，咱不管了。我们呢再给您来一只红包，这个红包呢是由咱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是吧？希望您以后也加入到收藏队伍当中，而且呢擦亮双眼收到真东西。
2: 我希望大家就通过实践，通过市场不断的来完善自己，锻炼自己。所以也不要迷信。
3: 张老师，您谦虚了，您谦虚了啊！
2: 真的不要觉得岁数大就如何，因为现在年轻人比我们更有魄力啊！
3: 您太谦虚了，
2: 那么这件东西大家看是，青花云鹤纹、八卦纹的一个官窑碗。我们为什么叫它官窑碗呢？它底下有大清光绪年制，那么有这个款式，那么就一定是官窑。但我还是和大家说，这个款式现在有新做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是讲的这件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碗现在新仿的也很多，我们如何在市场当中看清楚什么是老，什么新，要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上来了解这个时代特点。另外，从现在价格上也能了解出这东西的真与假，是吧？
3: 没错。
2: 大家从这个碗的造型上可以看，这就是清代一个标准的一个碗，而且这个图案装饰只有在官窑当中见。说我民窑也有这个，没有，这是大印瓷，这皇上定烧的，每年一定要烧多少，这就等于皇家的吃饭碗一样。所以它这很标准的一件，大小尺寸，这个图案纹饰不仅有这碗，还有盘子，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因为这是大印瓷嘛，就皇上定烧的东西，底下有明显的光绪款。那么我们说康熙也有，雍正也有，但青花色调不一样。大家要记住，我们说这里讲青花色调不一样，而且我们说的绘画的这个鹤的眼睛和这腿后边这个毛，那么我们在康熙或者雍正时要画的比它灵动的多。我们看到它这个八卦，那么在确实大家都看的就是这么三道横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区别青花和白釉的一个特点。它的花纹是死的，一定是这种装饰方法。它有一点变化呢，说明它就是一个仿的。那么像这里头海水、皮花这种方法，这在这官窑当中制式，我们叫做制式。那么这件东西是一件开门的光绪官窑的一件官窑碗。
3: 真的，
2: 真的，
3: 这碗是真的。那您那街坊可能是假的，那眼力，很开门，而且包浆也自然，修足也这个非常的规范。那这只官窑碗，现在市场价格怎么样，张老师？
2: 我们说了，这是一件官窑碗，象征了这个，这个皇权啊。我们说这是皇权的一个代表。过去光绪官窑没有多钱，你看那赏瓶才多钱呢。
3: 对，
2: 现在都好几十万，说明这个官窑在不断的攀升。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呢，如果你自己有钱的话，还收藏官窑是比较好的。它永远
3: 相对稀缺，相对稀缺，
2: 它永远不会贬值，而不断的随着物价的升涨。而它生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别净收藏一大堆。好一大堆，我买这我3万块钱买一大摞，那你还不如买一件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收藏当中一定要收藏官窑。那么这件东西应当现在价值5万块钱左右，
3: 5万元左右，因为终究是个光绪本年的官窑的碗。这也踏实了，是吧，大姐啊？
1: 踏实了。
3: 那个，您还是从街坊那儿买海鲜比较靠谱，对不对？
1: 我看也是。
3: 是。好，您这个收藏好。另外，祝贺您将获得我们双份的啊，旭臻拍卖给您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都喜欢收官窑，但是呢，官窑呢，也是这个造假的，这个相对泛滥的这么一个品种啊，重点品种。那像这种光绪呢、晚清呢，仿的也很多。就给您提醒一个，有的那光绪款啊，特别的横平竖直，是吧？它以前光绪真款是带有书法味道的，现在很多假的是电脑做的款。还有一个呢，您比如说这修足，是官窑应该规范，应该这个所谓一就倍圆润，但是您注意，要是太圆润了，您一摸呀，细腻的都没有手感了。
2: 而且它薄，现在做的。
3: 对，您要特别注意呢，都是通过现代方法打磨的。所以注意别打眼上打。
0: 大爷您好啊。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哎呀大爷，这是文质彬彬的啊。哎呦，这是您带来的。
4: 哎，对。
0: 呵，大爷身体够胖的，这么热天这缸我看挺沉的。
4: 那是。
0: 刚才大爷单膀一较力就给拎进来了，是吧？哎，平时您也习武吗？啊，
4: 不会
0: 啊。不习武啊，主要您是哎这个文化这边的。我看您是啊，您老师吧？您是？
4: 不是不是
0: 啊，大学教授。不是，我看您特有文采，我看您啊。行，您介绍介绍这只缸的来历。
4: 这就家里头
0: 啊，
4: 食用器，
0: 食用器缸不就是盛水吗？那个，
4: 这不是盛水，
0: 这是干嘛的呀？咱当时
4: 就搁点那个什么书画什么那东西，
0: 画轴啊，
4: 啊，
0: 扇子呀，是吧？这就是一小卷缸。那您家里头还是文化人啊？是啊，在您家里不少年了。
4: 对，
0: 祖上传下来的。
4: 什么时候传的我也说不清楚
0: 了。哦，反正打小您家里就有这件东西。
4: 就这东西。
0: 哦，这个小的时候您还特爱看一故事，司马光砸缸。
4: 就是看这个画有意思。
0: 看这画有意思。
4: 啊，倒不是为了收藏，就是实用的东西。
0: 嗯，
4: 看着有意思，再加上看喜欢你们这节目。
0: 哦，您主要就是想来这儿跟咱们的这些位专家也好啊，跟咱们这儿的主持人也好见个面。
4: 哎，对对对，
0: 您瞧瞧，那您说这大老远的，挺热的天儿，怪老沉着，您还拎着他来，您打个电话，我们去找您去也行。
4: 上家去。
0: 是啊，家里您给炒他弄俩的，咱们直接聊。还说我费点劲，我还提了刚才你们这儿吧，啊，你们别来了，大热天的。啊，明白明白，我瞅瞅啊，您这只缸，真好大爷这只缸。首先说这叫洒蓝，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粉彩开光，而且这个粉彩开光呢，如果要是山水或画的植物，
4: 嗯，
0: 也行，但是呢一般。您这个好在哪儿啊？画的是人物，铜雀台比武，这只缸是个老的没问题，是个清代中期的，中早期吧。搁在嘉道时期也行，说乾隆也不为过。市场价格呢，我就是参考之前，您比如说这个时期和历届拍卖，就是同类型的这种商品的价格啊。您这只缸可能，反正哎呀，也不会太贵啊，估计也就卖个2000多万吧，也就是个
4: 大块
0: 儿，是吧？
4: 哎，
0: 2000多万，
4: 好嘞，
0: 大爷给来个红包，
4: 谢谢谢谢。
0: 好吧，
3: 您看就带出这长寿相来了，按这个咱们老百姓讲，长寿眉都出来了啊。
4: 对，
3: 家里用的还是家里留的？
4: 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3: 哦，
4: 反正就一直老有。
3: 老先生聪明啊，这是一直老有。
4: 对，从我年轻时候就在家里就有这东西，
3: 因为一看您这个。也是福态哈，福相，说话呢，就是一定是特别的 谨慎，是吧？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2: 你说这是既然开关还是闪然开关？
3: 原则上，

0: 和尚，
1: 应该是
0: 纪兰、嗯、所以我们说他这个不是做得很标准啊。我们算纪兰开关、嗯、
1: 算纪兰
0: 神采人物的一个

闲鲜富裕，有他坐镇，冯浩底气十足。边场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

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

因为我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0: 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呀，都肿了，得冷敷。
2: 没关系啊，亮哥，我过一会儿就好了。
1: 来，
3: 哎，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姜老师，
3: 真打着了，你看都有点肿了。
2: 没关系，没关系，真的
4: 都肿了。姜老师啊，您可是老演员，你怎么能这样呢？
3: 是是是，老演员也有失手的时候，真对不起啊。
4: 您这失手太狠了吧？
3: 童啊，打着你对不起啊。问题是你着什么急啊？你可别像我似的入戏太深。她只是你戏里的女朋友。
2: 真没关系是吧？
5: 别动。
4: 那老太太今天疯了吧？逮谁咬谁。
6: 小声点。
4: 我怕她。像她这个年纪，演技比她好的女演员多了去了。为什么别人出来她出来了？她怎么出来的呀？当别人傻吗？
5: 就这江夜，除了有点长相有点演技，她还有什么？脾气古怪，尖酸刻薄。
3: 说得好啊，孔亮，那我就再尖酸刻薄一次，早点把这姑娘放了吧。我理解你，你想假戏真做抱得美人归，可她不干呀。她为什么不干？因为你不灵啊。三十多了吧，在团里演个话剧还是个 B。 你瞧人家含苞待放如花似玉的，她怎么可能跟你呢？跟你那叫跟错人了。
4: 我
3: 理解，我特理解，人都容易是这样，我也一样，看别人看的都清楚着呢，一到自己就云里雾里的。想不想听老太太给你指条明道啊？你与其花时间追姑娘，不如把那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强大，变成姑娘有用的人，让他们反过来追你啊。好像也不行，这不太适合你，你也就这样。你让我想想啊，你的台词，肉体所有的感受，最终都要通过心灵得出结论，快乐与

0: 与否的标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1: 你真得面对现实，调整自己。这么优秀的姑娘，她不是给你预备的，不是给你预备的，你争也争不来。我今天把话搁这儿，她绝不可能选择你，她不会选择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平庸之辈呀。
2: 你说话，
1: 我说的不对吗？我再教你几件事，我有的是话说。怎么了？
3: 回家。
1: 我回什么家？我这教她呢，
3: 别让人看笑话了。走了，回家。
1: 你妈我早就是笑话了，还怕人看吗？
3: 求你了，走走。
1: 怎么了？
4: 看什么看？都散了吧。

0: 知道你烦我，也有可能你恨我，所以别的事儿呢，我也不敢要求您什么。河水的事儿，您能不能替我着想一点，给我留点面子，这总可以的吧？
1: 咱不能什么事儿就上纲上线。
0: 我这是上纲上线吗？当着那么多人他羞辱我，我就上纲上线了？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你赔不是了，事到如今你让我怎么做怎么说。
0: 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吗？
1: 你说吧。
0: 你去跟河水说，跟全团的人说，咱俩的关系非常好，你从来没有想过，以后也不会想要跟我离婚。

0: 过吗？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爸现在在这个戏里边也没有角色了，剧本这一块那咱得让他舒心呢，是吧？我安排他和陈江哥见面，就是让他感觉自己还在父与子这个戏里有存在感。
1: 您说的是有道理，但现在我爸他不是受伤了吗？
0: 这腰受伤了，嘴又没伤，这没什么妨碍啊。这个
1: 罗叔叔啊，我爸不仅身体受伤了，他心里也受伤了呀。他的角色被陈江哥抢走了，他还要跑过来跟陈江哥谈他被抢走的角色，你不觉得对他太残忍了吗？
0: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父与子吗？
1: 罗叔叔，从小到大你说什么我都没有反驳过你，但这件事儿我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不会让我爸去见陈江哥的。我先走了。
0: 你看，哎，妈妈，妈妈，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心疼你爸爸，但现在所有的状况都卡在一个时间点上，我没办法呀。
1: 罗叔叔，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立场，我不会让我爸来见陈江哥的，那样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0: 默默，哎，默默。

0: 你再跟陈老师解释一下，我们这位老编剧确实伤得很严重。
1: 哎，啊，本来以为这几天就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不见好。啊，啊，你跟那个陈老师说一下，我们尽快安排，好吧？是啊，
0: 你说他伤着胳膊伤着腿，这也还都没有大关系，但你就偏偏把腰给伤了。
1: 麻烦你啊，让那个陈老师再宽容我们几天好不好？以前我虽然没跟陈老师合作过，但是陈老师在圈子里的口碑那我们还都是吧。好嘞，好的好的，嗯，哎，再见。哎，再见。嗯，请进。
2: 罗汉，找您说个事儿。
3: 您，哟，您这怎么了？这是气色这么差呀？这头一回见您这样。怎么了？
0: 丁默默
1: 指着鼻子告诉我，不允许丁可忙去见陈江哥，说担心他怕爸会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
0: 你这。
3: 其实站在丁默默角度上来讲吧，这也说得过去，毕竟这丁老师
4: 他自个儿写的剧本，可以说这一辈子就为了这么一角色了。您这，
1: 可是刚才陈江哥那边来电话了，是催着要洽谈剧本的事儿，你说说。
3: 那您这有法子吗？
1: 我，你看我像有法子的样吗？啊，我现在他就是一夹心饼干。
3: 罗丹，要我说啊，咱们直接去做丁老师的工作，只要把丁老师的工作做通了，这事就好办。您想啊，丁老师是最希望傅玉子能成的，甭管谁演，只要是这傅玉子上了，他火了，就算他什么也不演，他演编剧啊，同样受益，对不对？
1: 嗯，有道理。
3: 那至于丁默默，那是大孝女啊，要不然她也不可能急着白脸的这到您这儿来说这事儿，对不对？只要是丁老师他非要见陈江哥不可，丁默默他也拦不住。
0: 嘿，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比我这好使。
2: 你旁观者清，旁观者清。
1: 怎么着，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2: 哎，这不是这个，哎呀，这活性炭，您不说得亲自看完了之后再决定买哪个吗？
1: 哦，好好好，哎，这咱俩贵呀、啊，
3: 贵，
1: 嗯，
3: 这贵，
1: 就它了。

0: 哎，干嘛？来来来，哎呦，起来啊！慢点，慢点，慢点。安娜，慢点。哎呀，哎呀，感觉怎么样？哎呀，
1: 一动就疼。
0: 我就跟你说，你别跟着他去表演，你非不听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能不能去见陈江哥？
1: 不能说好的事儿吗？我什么时候变过卦呀？
0: 默默找过我了，他不同意你去见陈江哥，他担心你这个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不了。
1: 哎，怎么能这么做呀？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先把陈江哥签下来呀。
0: 哎呦，哥吧，你这句话是我的定心丸啊！哎呀，不瞒你说，今天陈江哥还打电话催我洽谈剧本的事儿呢。我怕你这身体受不了，就把我推了推。
1: 推了？
0: 没有没有，等。哎，
1: 还有事啊？
0: 啊，干嘛？你说陈江哥要是来，他不会再带一个导演来吧？
1: 你是担心把你给换了？
0: 嗨，不管怎么说，我是拒绝了人家一次。况且我在这个圈里边也不是说提得上名来的，人家把我换了，那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 放心吧，他要换导演之前，也得征求编剧的意见。

0: 小赵，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啊啊。我们这边已经完全都准备好了。对，你跟陈老师说，随时都可以安排见面了。编剧的身体已经没关系了。哎，对，他也想尽早的跟陈老师见面沟通一下的。没问题，真的没问题。
2: 陈老师要先见导演呐。小赵，陈老师见导演是不是也是谈关于剧本的事儿啊？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0: 陈江哥说要先见我，你看看这我会不会凶多吉少啊？啊！
1: 换导演要先征求编剧的意见。

0: 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五 A 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一年。
2: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挺好，挺好，
4: 挺好，还是
3: 出来的。
4: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5: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这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 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

0: 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富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1: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2: 有请进。
1: 您的同伴呢？
2: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1: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2: 可以。
1: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2: 坐吧。
1: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3: 挺好啊，这次跟抗抗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1: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4: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1: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3: 对，
1: 值得下次再来。
3: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1: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3: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1: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5: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3: 对，
5: 大明湖。
1: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5: 是，
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5: 对，以后还有这种抗氧团，继续给她报。
1: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6: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1: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7: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9: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8: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 真好吃啊。
10: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11: 对，
10: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9: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8: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9: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10: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9: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8: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9: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工艺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0: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9: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8: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9: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8: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9: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8: 带着成本单，
9: 带着成本单子呢。
8: 我偷看一下。
9: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10: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8: 阿姨看看，
10: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8: 是
10: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9: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0: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8: 就是
10: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8: 哎、对呀、
10: 您说是吧？
8: 对，
9: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子。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8: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 这一袋装四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你看行不行？
9: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8: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9: 就200组吗？
8: 哎，没错啊，这个

0: 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这成本呀也就几块钱，您那锅煲仔饭呀在饭店要几十块钱，咱们家几口人呀这才花了几块钱，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 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
1: 好
0: 了。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是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

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

0: 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1块钱多一点，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

0: 站在郎左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嗯，就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吧。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2: 是吧？
0: 雨桐，哎，阿姨，
3: 有
2: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哎呀，
2: 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

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 4.5

0: 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1: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0: 哎，对对对，
1: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低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呢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啊，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

0: 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中，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所以会伤到自己。
0: 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和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3: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3: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

0: 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着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2: 嗯，
1: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0: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1: 嗯，
0: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呀，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2: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0: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五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0: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2: 嗯，
1: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0: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2: 嗯
0: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2: 嗯，
1: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2: 嗯，
1: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2: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2: 对呀、
1: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2: 嗯，
1: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2: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2: 哎，
0: 我、哎、心里有准备。
2: 哎呦呵，
0: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0: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2: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0: 不到100块钱啊，
1: 好好好，嗯，
0: 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2: 对，
1: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2: 嗯，
1: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4: 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
2: 嗯，
4: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2: 就是，
1: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2: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2: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2: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
2: 嗯，
0: 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2: 哎呦，
1: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2: 哎呦，
1: 太好了！
2: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支，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哎，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哎，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啊，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哎，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哎，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嗯，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啊。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
0: 嗯，
1: 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
0: 哎、
1: 你看看，就这个、哎、这个鸭肉啊，
0: 嗯，
1: 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
0: 嗯，
1: 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嗯
0: 嗯
1: 嗯。一点儿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吧，
1: 嗯。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
0: 嘿，
1: 嗯，
2: 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
2: 我的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2: 香，哎，
0: 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哎，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

0: 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呛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都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的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这差着一半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好了，
1: 尝尝，怎么样，阿姨？
0: 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一。那财经圈啊，有句口诀：高薪看技术含量，给15%的税率；小微看规模体量，给5%的实际税负。两套体系同属税率减免，是只能二选一，还是两者呢都可以适用？今天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理清两类资质认定标准、优惠适用的规则，教大家择优享受红利。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高薪和小微它到底是两套什么样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高薪小微企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在税法上存在的，只是呢企业呢同时拥有了两类资质的俗称，两套认定体系呢完全独立，监管部门、评判标准以及这个优惠规则呢它是互相不捆绑的。
0: 那也就是说二者它认定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高新技术企业呢是由省级的科技、财政、税务三个部门联合认定，有效期是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重新的认定。核心优势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前5个年度呢发生的这种未弥补亏损可以最长延长到10年，那么呢它的高额的一些研发的费用呢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小型微利企业呢不需要提前认定，企业呢需要自行判断，然后申报呢既享受一些优惠。核心门槛是335的指标，从事的是国家这种非限制的禁止的这种行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以内的呢实际税负呢最后呢仅有5%。政策呢将会持续到咱们的2027年的12月31号。
0: 那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容易踩的雷区了吧？
1: 最容易踩坑的雷区呢其实是两个税率优惠呢是不能够叠加的，只能够二选一。
0: 那可能光讲政策条文呢比较抽象，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个企业踩坑的案例，直观感受一下违规申报带来的损失。
2: 北京一家经营3年的自动化科技公司早就拿下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公司仅有60多名员工，2100万资产，当年盈利260万，各项指标刚好踩中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双重资质在手，本可以择优享受税收红利，可财务误以为高薪15%税率和小微减免能叠加使用，汇算申报时两项优惠一并申报，刻意压低税负。金税系统通过数据比对，一眼识别出税率填报逻辑矛盾，随即向企业推送风险核查通知。企业不仅要更正全部申报，补缴21000元差额税款，还要缴纳相应滞纳金，同时被列入税务重点监控名单。来年高企复审与研发费用核查都会加大抽查力度。
0: 短片里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同时具备高薪还有小微的双重资质，其实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的。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财务它申报的疏忽，或者它混淆了这个概念，导致了产生了滞纳金。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吧。
1: 其实它的核心错误呢只有一点，但也是全国高新小微企业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区，就是混淆税率优惠适用规则。第一呢，政策硬性规定高薪15%的优惠税率呢，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二者呢是互斥的，不能叠加。这家企业呢利润是260万，低于300万的门槛，那么小微的实际税负呢是5%，比高薪的15%呢要划算一些。正确操作呢是只有申报小微的优惠。
0: 除了补税还有滞纳金，短片里提到了企业被纳入了重点监控的名录，那这类申报失误还有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1: 分3层风险。第一层呢是这个直接的资金损失，滞纳金呢是要按照日5%进行累加的，所以你的利润体量的越大，你的差额税款以及你的滞纳金呢会计算的越来越高。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是不是？
1: 是的，您说的没错。第二个呢是这个长期的监管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呢每年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3年呢一次复审，如果是被预警过的企业呢，它会被优先的抽查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收入、研发费用的归集。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资料的核查压力也比较大，税务机关呢会要求企业呢完整提供研发的辅助账、人员的工时啊，包括还有这个设备的折旧凭证，资料不全呢还会被调增减计的扣除。

0: 金额，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补税，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系统梳理一下两套资质的认定条件啊，同时呢，也请您给观众一套简单的自查方法吧。
0: 我先分开呢讲两套一个准入门槛。第一类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八大法定条件，第一个呢是成立满一年，第二个是持有的核心的资产产权，第三呢是主营属于是国家八大的高新领域，第四呢是科技人员占比大于等于10%，第五呢研发费用的分档占营收的3%到5%，第六呢高新产品的收入呢占总收入的60%以上，第七呢它综合的评分呢达到相应要求，第八呢是它呢并没有一些重大的安全或者环保违法的这种事情发生，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3年一复审，每年呢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
1: 那所以说这个高新的认定资质其实它有很多硬性的数字要求。
0: 没错，它的标准呢是非常清晰的。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的335的这个标准，它是属于非限定的行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员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每年呢汇算呢进行自动的判定，没有需要你人为的进行一个提前的认定。
1: 那这个资质标准咱们说完了，税率优惠应该怎么选呢？
0: 核心的优惠呢，区分重点其实就是2选1。利润呢，如果你小于等于300万呢，你可以选择小微企业的这个5%；如果你的利润大于300万呢，不满足小微条件呢，只能适用高新技术的15%。但有一大块优惠呢，是不受2选1的限制的，可以叠加的享受。比如你的研发费用的100%加计扣除，你的500万设备器具呢一次性扣除，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以及你这10年亏损的结转、技术转让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1: 那咱们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税率选择问题，那在实务中还有哪些优惠是容易操作出错的呢？
0: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两套日常的自查小技巧。第一个呢是你建立一个双资质的台账，分开登记高薪的复审时间、火炬年报的填报节点，每季度呢测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预估你的利润，提前预判是否会触发小微300万利润的这个临界点，通过呢合理的费用列支呢控制你的利润规模。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的进行测算，避免这个年末踩线。
0: 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完全是这个思路。

0: 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万。
0: 嗯，
1: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2: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0: 啊。
2: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2: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2: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3: 有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2: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

0: 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1: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0: 是吗？
1: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

到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

0: 的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八九万甚至十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

0: 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1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 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啊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寄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0: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

0: 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北京市
1: 啊，人的话就是我们要帮助中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当地去满足他们在当地的业务。第二个就是组织的，招到人之后就要去管理他们，去雇佣他们。那我们组织这一块呢，就是跟这个人签订劳务活动，雇佣他，帮助他发薪、日常的考勤，包括他的行政事宜。我们也是想要在企业出海的初期，帮助企业去了解在海外各个国家当地招人、雇人所要去注意的合规性啊，怎么样招人，招到什么样的人合适，怎么样用人，签订什么样的劳务合同是合法合规的。
2: 我们律师事务所面向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有出海的服务。中国企业去到当地设立，从公司设立开始，到他的税收的纳税申报，到他的重要资产的购买、调查、合作方的互相的了解、法律的尽调，然后交易结构的设计，直到他公司运营的人力，然后运营过程中的常年法律顾问，他发生纠纷了，给他进行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直到公司注销的全流程法律服务，这我们都有。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说，他的生意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合规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
0: 资金畅通是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保障。本届服贸会上，跨界金融机构带来多元化金融出海方案，不同于实物商品贸易，金融出海属于长周期配套性服务，既要面向海外市场输出金融能力，也要紧跟中资企业步伐，破解企业跨境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融通难题。
3: 相对于产品出海呢，金融出海实际上有很大的新的挑战，因为金融涉及到监管，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可能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是金融是一个长期的服务过程，它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服务。所以说，对于金融机构出海而言，所要考虑的情况就会更多，比如说政策，比如说文化，比如产品的适应性等等等等。
0: 除专业服务护航，本届服贸会上不同赛道的出海实践集中亮相。在文旅服务领域，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集中亮相，展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的多语种海外发行、本土化运营成果，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出海。
4: 现在的话，公司是有影视后期，然后还有动画和 AIGC 的板块。目前我们是有一个 AIGC 的项目是在出海的制作中。
0: 从产品单走出海到服务组团护航，2026服贸会打通国内外资源，助力中国企业与中国服务扬帆全球，书写开放合作新答卷。
5: 本届服贸会出海服务展区汇聚了30多家专业机构，还举办了41场出海主题路演。那么结合现场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当前咱们中国企业出海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一些转变呢？
6: 中国企业的出海呢，其实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发的。那么这种自发的出海呢，它往往是根据某一个消息、某一个信息啊，大家这个有一个朋友说这么有个机会，那企业就走出去了。但是它在走出去之前，它是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导致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很被动。它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环境不是那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法律服务？为什么要先去做咨询？要了解可能出海以后会碰到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就因为中国企业在最近几年出海走了很多了，那各种企业都在往外走，那么企业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系统的配合也在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何有效的了解东道国政府他们的期待，了解我们的贸易投资伙伴他们想要跟我们怎么去合作，其实也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这种复杂性呢，也给企业提了一个醒啊，就是以前的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的经验，甚至靠某些侥幸获得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出海的成果，实际上未来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去更有效的去形成这种互动、这种配合，所以企业也有这个需求，他也愿意去通过服务的方式提高他出海的效能。
7: 其实刚才你看周老师讲到了一个中国企业现在在组团出海，那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了，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当地也可以形成一些比如说自发的组织啊，或者一些类似商协会啊，然后呢互相之间交流一下经验。再一个就是确实是不是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真的是要把功课首先做好。
6: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原来就有很 很多这样的一些组织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温州商会啊，有一些这个福清商会啊，其实很多地方因为它企业都是来自于同

0: 同一个地方，大家容易在海外
1: 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对，而且形成、对它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共性啊，它包括语言交流上一些习惯上啊，都更容易形成一些共识。
2: 对，
0: 那么最近这两年呢，我们在推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因为中国企业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的形象，
2: 明白，
0: 所以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全产业链的覆盖各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协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其实还有处理很多关系了，比如说与我们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的使馆与我们的商务处在当地的这种配合，那可能企业的这个发展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何跟政府之间的这种行动配合起来，我觉得效率会进一步的提高。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当地的商协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是做电子产品的，那当地有电子产品的商协会，如果说你就是不跟他们玩啊，就是自己去拓展，我想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1: 会有困难。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就是他们跟当地的商协会也要形成配合，这种配合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更加长久的发展下去。
1: 没错，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哈，你看在这次服贸会的不同的专题展馆里边，能看到多元的出海实践。
2: 是的，
1: 比如文旅板块就有了文化新三样，哎，物流板块呢，跨境的这样的多式的联运呀，包括你看这次主宾省啊，广西是吧，就面向东盟的合作模式。所以这些不同赛道的出海案例的背后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的这种发展的逻辑呢？
0: 确实像您所说的，因为广西我前段时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很多这个工作还是很熟悉。广西本身来讲呢，它对于东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广西有很多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呢能够帮助这些广西的企业跟东盟的企业去进行联系。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出海呀，像科技出海呀，像您说的多式联运，其实它的发展的空间都很大。这样的一种模式上，其实中国在很多地方是领先的，因为我们的贸易规模比较大，我们也愿意去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和商业的一些配套。
2: 对，
0: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人家是愿意跟我们学习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从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是说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配合，还是对于社会的中介服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什么法律啊、咨询啊、会计
3: 啊，
0: 对这些相应的一些配套服务，它就会更好的结合起来。
1: 明白，
0: 这种更好的结合呢，也促进了我们更多要素的这种相互的协同。比如说像文化里边可能涉及到这个文化服务啊，文化服务的这种跨境的贸易如何去推动，你像科技上啊怎么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和协同，这些出海的模式呢其实都是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只能够做货物贸易这种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3: 过去呢咱们是卖产品，现在我们是卖的本事，
1: 而且下一步呢还要卖品牌。
3: 所以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说能出海的企业都是大企业，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来说，服贸会这个出海平台它的价值更多的是拿到订单，我能够在这个大会上拿到订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帮助和作用呢？周老师，
0: 其实我们都应该能够认识到啊，就是在短短的几天的服贸会上，很难双方就完成一项很大的一个交易，
1: 它得先互相了解，
0: 对，它得有一个初始的这样一个阶段去相互的了解，而且建立信任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服贸会只是一个窗口啊，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认识，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就会产生相互的信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们通过这个平台相互的建立起了联系，为他们后续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因为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远程发生。你建立了以后，你可以通过网上去进行服务。
1: 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
0: 对。它就很方便，它不需要非要这个实物的交割，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另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服贸会带来的作用呢，就是中小企业它本身是在某一个方向是有特长的，它并不一定在所有领域都有竞争力，但是它的一些专业领域它是很深的，
1: 对，
0: 所以它会嵌入到这些大企业所构建的这种跨境的供应链和服务的相关的配合之中，
1: 是，
0: 这就形成了一种协同效应。这个协同效应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它的韧性，增强它的这种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都是非常关键的。
1: 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模式的发展哈，很多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这个昨天我参与了一场叫跨境电商的这个论坛。你看跨境电商里边它既有服务也有商品，对吧？它这个中间整个这个过程跨境嘛，又通过电商的方式，它首先是服务要走出去，但同时呢，它最终还是为了卖货呀，它有些这个商品要走出去。然后呢，不仅是中小企业，昨天有一个京东工业的这个负责人在现场分享，他说其实现在中国除了消费品出海，很多的工业品出海更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制造业的完整的体系和这个基础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品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地方是极其有竞争力的。

0: 所以你看，就是很多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细节的垂泪的，我们都应该去重视和关注它。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聊完了企业出海，本届服贸会的另一个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数字赋能。数字技术啊，正在深度的改造国内各行各业的服务业态。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去感受一下展会上的数字化实践。
2: 漫步2026服贸会各个专题展馆，数字化的应用随处可见。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 VR 沉浸式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深度融入文旅、医疗、金融等众多领域，改造传统服务业，催生出全新的服务模式。
3: 现在呢，推出的就是我们首款自研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名称叫锦瑞。那么我们有两大垂类场景，是文旅加无人邮局这两大垂类。那首先呢，它第一个文旅场景呢，就是用户可以通过平板去选择对应的文创周边然后支付完成之后，机器人就会帮我拿取。第二个特色功能呢，我们叫做石景山来信就是我们用户呢可以看到这边有名片，我们可以写好自己的内容然后将自己的名片呢放到这个位置，机器人就会拿起，然后盖上我们中心特色的一个印章，然后投递到邮筒里面，这封名片就可以寄往全国。
2: 从文旅场景的趣味应用延伸至民生健康领域，数字技术也正在为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打开新空间。眼前这款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以灵巧手及具身手臂为基础，能够模仿双臂推拿动作，复现推拿基础手法。
4: 目前我们是想的是采集同一套流派的足够多的数据，然后来让它来学习，就是说某一个流派的一个具体的推拿动作。未来发展方向呢，就是说像它的这种皮肤的实时感知包括温度压力这种感知，然后也会集成进去，就可以说根据这个人的反应来实时调整它，就是说力气大点力气小点是该揉搓这一块还是说我该捏这一块，这样的话也就相当于是在医学上还有在生活上都是一个用来数字化的赋能。
2: 不止医疗文旅，数字技术同样渗透到全民健身领域。体育服务专题展上，一套面向市民与场馆的 AI 体育服务平台亮相，把智能预约、经营分析、虚拟运动体验融为一体，也为北京推进15分钟健身圈提供数字化支撑。
5: 现在带来的整个产品的这个模式就叫做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是用 AI 技术来提升整个体育场馆这些消费场景下的一个消费的拉动。那比如说我们传统老百姓以前他们去找体育场馆想预定，他得通过各种平台去搜，但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馆。那今天我们把 AI 带进去，就是老百姓可以通过 AI 的程序直接去语音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首钢园附近几点到几点的羽毛球馆，他会直接把能订的有场地的那个结果推送出来，老百姓直接去点预定支付就完成了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大幅缩短他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和搜索的时间。然后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场馆的运营方，以前他用了系统，他有了数据，他也找人来帮他去做分析，现在我们用 AI 来帮他做分析，他的选址经营诊断营销策略都可以这样去分析。所以这就是 AI 给这个 B 端和 C 端老百姓带来了一个直观的帮助。那数字赋能呢，同时我们还跟很多的这种设备提供帮助，这些虚拟设备就是说老百姓可能我没有去体验过划船或者骑行或者登山，但我可以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我可以先体验一下，我从先有体验然后逐渐热爱，再到线下去实际的做运动这个过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衍生型的一种引导。
2: 除展馆内各类创新展品，本届服贸会多场配套论坛也围绕数字赋能各行业展开讨论，覆盖电子、旅游、建筑、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
1: 从小片当中能够感受到数字化几乎渗透到服务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数字赋能体现在哪些重点行业，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改变原来的一些模式呢？
6: 其实数字赋能这几年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去推动，我想这样一种推动表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认为数字赋能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提高它的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赋能呢，我个人理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使得我们原来的竞争力生产效率得到大幅的提高。我们很多的产品以前都是靠劳动力靠人工去堆，这种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会到达一个极限，到达一个天花板，现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呢，能够优化这个流程，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提升变得更加的迅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生产出来产品以后你怎么能够把它卖出去，以前呢这个卖呢是要靠参加广交会参加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现在呢电子商务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7: 对，
6: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商务部里边的这个贸易分成三大类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嗯，数字贸易呢，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啊，这个电商啊这些形式。
7: 对，
6: 其实我觉得这些数字赋能能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供需之间的这种需求，能够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同时能够加速我们的物流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物流的网络呀，它能够迅速的提效，就是因为数字技术注入进去了。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规则方面啊。其实现在的关于数字领域的有很多的规则在探索，你像我们中国跟东盟建立的自贸协定3.0的版本里边，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讲这个电子商务如何去发展。我们在 WTO 里边也在推动啊，这个周边的一个协议也是针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有了规则，有了实践，有了需求，那么这个数字赋能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东西了。
0: 没错，就像周老师讲的，你看实际上啊，如今不同的行业数字化的这个路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由此总结来看，你看数字赋能服务业本质上是不是两种改变啊？跟周老师探讨一下，一种呢是改造了传统的老的服务业，是吧？另一种就是催生出了过去可能压根就不存在的全新的服务业。这两种变化是不是同步在推进当中？
6: 对，这是来自于市场的需求的。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市场有这种需求，我们要买到一些产品原来可能很难触及到的，因为你有这个连接的机制，人家才愿意卖给你，卖给你才能够卖得到，才能够通过冷链运输的方式运到这里，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传统的其实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我这几年参加了很多的传统的行业啊这种讨论会啊年会，
0: 有没有哪个是颠覆性的？您觉得？
6: 我觉得
1: 不太一样。
0: 对，
6: 很多都是，你看所有的传统产业，它讨论的都是怎么去创新，怎么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比如说，我参加这个制衣协会的一个讨论，那制衣协会以前讲就是把衣服穿暖和就可以了，现在衣服呢又要保暖，又要透气，又要能够速干，又要
0: 科技感啊，
6: 对，又要能够这个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它在面料设计上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要加入进去。
0: 是的。
6: 那么像钢铁产业也是一样，它需要去改变这种传统产业的它的性能、它的这种质量，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依赖于我们的技术的创新的。
1: 无论是服务业数字化升级，还是中国企业扬帆出海，都离不开开放的大环境。那么提到这个关键词呢，接下来呢，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本届服贸会开放融合的多元场景。
2: 作为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双向互通、互利共赢是本届服贸会的鲜明底色。本届展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齐聚首钢园。国内外市场主体同台亮相，碰撞合作机遇。不少国内创新企业依托服贸会平台，把自研技术、文创产品推向海外。
8: 这个呢是我们推出的首款生成式 AI 吉他。我们这款吉他呢就是定位就是全球的 AI 式生成吉他的一个产品，因为本身这个产品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一个海外的项目，全球化的项目，然后我们也是同步在国内跟海外全部都做了发售。
9: 在走进来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有跟一些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影视 IP 做联名，比如说像我右手边这一款小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 IP， 然后是跟小黄人系列里有一个联名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是配合今年的大电影有做一个上线。不管是海内海外的，就是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小黄人的粉丝呢，都会对这个 IP 有所了解。开放融合一直是我们在设计产品也好，在我们的出海方向，包括我们做市场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
2: 围绕开放融合主题，服贸会配套举办多场高层论坛会议，各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共聚一堂，不仅促成一批商业对接，也围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准入等议题开展对话交流，交换产业实践，探讨行业规则共建。多重维度的开放交融，让服贸会成为观察全球服务贸易合作的重要窗口。
1: 服贸会作为国家级开放平台，开放融合这个关键词，那么放在服务贸易领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呢？
6: 开放融合这两个啊，其实是两个词啊。我觉得这两个词本身来讲，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开放呢是双向的，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全球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很大，所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等，我们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这种单边开放呢，表现在很多的领域了，比如说北京就有啊服务业的创新示范区，我们这种创新示范区就是要做服务 业的开放的试点，哪些服务业能够更好去开放。这个开放不仅仅对于我们啊这个来是一个挑战，我想很大一部分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0: 是的，
6: 你比如说养老服务啊、医疗服务啊，那外资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融合，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呢一定不能够单独去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跟这个制造业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补助的关系，这种关系呢能够提高我们制造业的效能，同时为服务业带来更多的机会，所以两者是相互支撑的。
0: 其实刚才周老师呢是从咱们消费者哈，或者说这个本身的顾客层面做了一些感受，如果说我们站在行业层面站在产业层面，这种开放和融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呢？
6: 这个开放和融合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其实中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去鼓励创新，鼓励竞争，这种竞争只要它是良性的，它都能够提高这种效率的使用方式。那么服务业的开放带来了更多的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企业之间就会竞争，竞争它就需要创新，它就需要提高效率，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这种进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融合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通过服务业的开放融合使得产业能够有更好的生态，我们有扩大更大的环境更大的市场，你才能够支撑企业不断有创新的动力。
1: 不止企业做生意啊，服贸会我们还会看到有大量的论坛呀，包括磋商的话像你主持的这个论坛
0: 是
1: 等等啊，那这是不是就到了第三个层次，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规则的一个重要性啊。
6: 对，确实是这样。我想这个服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参与到这个论坛上来。
0: 对，
6: 为什么他们要参与？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国际的一种通行的一种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呢，我们需要他们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双方之间就是一种碰撞，就是一种相互的这种激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如何形成一个规则。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企业最开始可能愿意去做一些探索，但是我做大以后我就会很担心，我这么做有没有保护啊，会不会触犯了哪些这个红线啊，哪些一些条款啊，很破坏我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一旦企业做大，它一定是需要看这个规则。所以为什么说合规是很多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需要完成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个规则呢还会形成一种引领，这种引领呢它会把原来可能还不存在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模式给它激励出来，那么这样会引起相关的资源的流入，对于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方向也会产生更加有效的指导性，这也是我们中国成功的一个经验之一吧。
0: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围绕着本届服贸会的三个关键词做了解读啊，一个是出海，是吧，见证中国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输出走向了产品与服务协同出海，还有一个就是数字赋能，看到了数字技术为文旅呀、医疗啊、金融啊等各行各业带来这种变革，再一个就是开放融合，这个点明了市场产业规则多重维度双向互通，这个才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底色。
1: 对，确实过去呢我们是卖产品，
0: 对，
1: 到现在呢我们输出的是整套的服务解决方案。中国服务正在迎来全新的一个发展阶段。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周老师来给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精彩的点评啊。
0: 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首都经济报道，我们稍后回来。
1: 入秋之后，润燥养阴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健康话题。如今养生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改变，养生不再局限于居家食补，体验式消费啊正在持续升温。
0: 是的，近日那一场新平衡养生市集落地了华西 Life， 让大家呀在逛市集的轻松氛围里感受了传统养生文化。
7: 养生市集，去了那么多市集，这养生市集我还是头一次逛。您别说啊，现在养生它不光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特别关心。
10: 这场在华西 Live 举办的养生市集以秋杏叶金平衡润物为主题，集结了数十个养生摊位， AI 体质检测、养生打卡、轻养护体验轮番上线，把养生从书本知识转化为可玩可感的线下体验。
11: 我觉得养生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真的是有点麻烦的，其实也想养，然后但是觉得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哎，但是今天来市集，我觉得一边玩然后一边学还挺有意思的。
12: 然后 AI 诊断的话也属于一个上升期，所以说也想去看一下这 AI 到底能给人诊断成什么样子，对大健康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然后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
13: 感觉怎么样？
14: 不错不错。你说平时咱这手啊经常敲电脑，哪想得起来手部舒压这事儿啊，这么一按摩还真的挺解压的。
10: 如今养生消费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养生人群越来越年轻化，轻量便捷可日常坚持的养生方式成为主流，同时药食同源按 时令和体质调养的中式理念广受欢迎。养生正从单一买卖商品转向产品加体验加生活方式的融合消费。
13: 平时在家都是自己煮点汤，晚饭后跟家人散散步聊聊天，这点的养生茶特别好，这里边有百合、桔梗还有雪梨等等各种食材，回去以后我也自己要学着做。
10: 本场养生市集是新华网联合养固健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养固健品牌倡导的新平衡主义，兼顾身体平衡与生活平衡，既注重调养身体根本，也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生活方式，推动养生融入大众日常。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呢，再度出现了缩量回调的走势，两市相加，超过3100只个股出现了回调，那么成交量出现较大程度的萎缩，而 AI 降温，科技股还究竟会不会有机会，稍后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885点，下跌，
3: 收益率上行，以及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升温共同压制下震荡回落，全周下跌1.82%，收于4347美元一盎司。令部分投资者意外的是，上周五美国八月 CPI 数据继续印证通胀压力，但黄金并未延续 PPI 数据公布后的跌势，反而走出先跌后涨的反常行情。背后原因或在于 CPI 数据公布前，市场已充分消化美联储政策收紧的压力，甚至计入年内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利空落地后，前期空头集中获利平仓，叠加逢低买盘在区间下沿入场，共同推动金价反弹。那后市来看，短期内金价仍将受限于通胀预期与加息交易，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是决定金价短线方向的关键。中长期看，去美元化交易、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仍将为金价提供有力支撑。
0: 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星辰。中是星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康潮、于志博，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指数呢，低开之后出现了反弹呢，之后再度出现了回落。盘面当中呢，今天的整体科技股啊确实表现比较弱。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创50收在了年线之下。本周四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市场会否开启有效的反弹支撑？那接下来呢，首先请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说你们的观点。来，这不倒计时开始。
4: 我觉得本周其实是一个值得等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们从近期的市场的一些交易的方面来去做一个总结。首先是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近期的成交量是逐步下行，今天来到了1.64万亿的这个水平。那我们在以往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每天3万亿或者2.87万亿的这些水平线附近，我们看到当前是一个比较低的水位。所以在成交量当前下行，意味着整体市场交投情绪一个下行的阶段。我认为在这里更容易去大家观察的完全是情绪什么时候能够反复回来，再回到一个牛市的情绪当中。那么再看今天的科技股，其实今天科技出现了一次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存在的问题就是科技在持续的去缩减它的范围。在以往我们看到像6月底的时候，整体科技是蓬勃发展，各个科技都在涨，每个板块内的股票都在涨，但是现在反弹的阶段是开始分化了。之前我们开始喜欢用的就是缩圈，但整体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它的圈其实越缩越小啊。对于整体科技来说，仅有那么几只个股是比较有超额收益的这样一阶段，所以当前没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同时我们再看本周其实可以是一个超级的宏观周，有很多的央行在上一周我们看

0: 到其实欧洲央行其实已经开启了一个加息的脚步，但到了本周像日本以及像美国联储的这些央行可能都会有一些议息会议，所以当前也是一个重点观察的阶段。但是我们从这里看短期加息的影响啊，我觉得是有限的。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些利空没落地之前，对大家的建议就是控制仓位参与啊，等待宏观信号落地之后，市场选择的方向才是您真正去做多或者选择的方向。
1: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康潮，来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的建议呢，其实是建议大家在这一周的时候啊，保持观望啊，对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智博老师也说了，还有包括咱们主持人刚才反复提到的，就是本周是一个超级宏观周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9月17号美联储要进行这个公布它最新的这个利率，同时9月17号晚上英国的央行也要公布它最新的利率，9月18号日本的央行也要公布它最新的利率。目前看这几个主要经济体他们加息的概率都是比较高的。而现在目前市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哪儿？是临时性的一次性加息，还是说这个就进入到了加息周期？这个点现在目前市场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我认为是观望啊，就是我能合理的控制仓位，等到市场在靴子落地以后，市场进行了方向的选择以后，我们再去逢低去布局我们想要去布局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选择。因为一旦说进入到加息周期，我给大家举两个数据啊，一个是2015年12月份啊，美联储当时进行了加息，同时在站在未来视角来看，是进入到了加息周期以后，我们仅仅过了一个月，我们的指数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同时在2022年3月份美联储再次进入到这种加息周期了，同时同样的也是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这个指数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不好说这次它到底是临时性的还是这种进入到加息周期，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其次目前刚才智博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什么目前的市场是成交量比较低，所以说我认为同样啊，这种交投氛围是比较寡淡的，所以我们继续保持关注
1: 好
2: 比较好。
1: 时间到哈，两位都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要保持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说到这个态度，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许志，听一听他对于整个周四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市场反应的一个判断。
3: 今天市场呢啊有一个低开，可能好多投资人就有点紧张了这个阶段。但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从上周 CPI 数据公布之后，实际上大方向来说的话，这个风险就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海外的一个市场啊，整体反弹的强度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这边呢，今天早上就来了一个这个低开，更多的可能就是因为周末的时候一些科技公司的啊，对于未来 AI 的一个布局可能有所变化，造成了一个扰动啊。所以短时间来说，因为宏观层面上确定性的增加，所以大盘整体没什么大的问题啊，会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葛均下的情绪的一些板块可能最近的表现会相对来说比较疲弱。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近期啊受到这个 CPI 数据之前压制的一些流动性抽走比较厉害的一些板块可能最近会迎来一波这个流动性的一个返回啊，估值的一个短时间的阶段性的修复啊，比如说一些医药的方向呀，比如说一些新能源的方向啊，可能后续的一个市场短时间之内会呈现一种震荡，但是呢板块啊这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格局。
1: 说到对于大盘的判断，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资金面的情况。那么从两融数据来看呢，上周的3、4、5啊两融都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流出。9月11号全 A 已经是缩量至了1.89万亿元，较6226的3.55万亿元缩量幅度达到47%。在牛市缩量调整的阶段呢，成交量跌幅达到47%，是否意味着牛熊已经转换呢？我们看看券商给出的最新的研报。那么以往牛熊缩量回调有60%概率缩量超过50%，中短期的角度40%到70%的缩量反而容易出现短线的入场机会，但是缩量幅度越大，短线创新高的概率越低，中长期牛市终结的概率就会越高。需要关注的是缩量60%的关键的一个阈值，那么对应当下成交额缩至1.4万亿左右这样附近哈。两位觉得目前这个牛市还在吗？
0: 成交量上来看，我觉得牛市 已经可能在走远了。那从这个观点来说，因为我们在以往过去的行情当中啊，有两次成交量同比回缩至近50%的这样一个水位之后，市场开启了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本轮市场的高点大概在3.76万亿，那我们看到其实对应的这个3.76万亿的一半，也就大概应该在1.88万亿

0: 左右，所以在这个水平没有出现反弹，而在这里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宏观因素变动的影响，导致市场成交量进一步下行，说明的是一是交投情绪不活跃，刚才像康超老师也聊到，那同时第二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就是从 ETF 的资金流入或者是两融资金流入，我们并没有看到共同有更多的资金在这里凝聚共识的过程，那所以在当前资金的分流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也就是当前如果成交量不能够再次，尤其像加息落地之后再次回到20000亿附近去做震荡，那其实对于板块轮动来好，对于主线行情来说，我觉得这里的疑问的程度都是会更加深的。
1: 所以其实大家更希望一个成交量有一个这个恢复哈，但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又重拾升势了呢？
2: 我目前其实这组数据我之前也看过这个这篇研报，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之前来讲呢，就是咱们统计过去10年说 A 股的这一些主要的一些行情，在它见顶以后的成交量，缩量50%以后的次月，其实目前来看统计的数据大概有60-70%的概率它是上涨的，就是次月的上涨的概率比较高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是停留在战术层面，而更高的可能战略层面呢是什么？就是更大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那也就是刚才智博老师也说到了，其实这一周不光是缩量，同时可能碰上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宏观的事件。那这些，那你肯定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事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是观望？其实也就是说，一旦说从战略这个层面可能说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说以不变、以不动啊，这个先把自己的仓位空下来，再去做应变，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一方面我们判断整个市场啊，还是根据整个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同时呢，我们也根据一些包括消息面、包括行业的一些基本信息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周六，Anthropic 这个首席执行官发布的这个博文，呼吁啊全球 AI 行业要主动的降速，那么理由是当前那么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经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马斯克在这个 X 平台发帖表示说你说的对哈，这是今天科技股低开的一个理由嘛？两位也说说。
0: 我觉得是属于今天低开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但是我们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消息的底层去看，因为它是作为Anthropic 的这样一个执行官去点破这个属于是行业内，我在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整体行业发展方向的一次修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有利于行业更健康更长远的发展，至少在当前不应该过度的去集中在怎么样的去更能实现它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稍微要放缓一些，但是未必是对于整体像这个算力需求的一次从根本性的改变，那至少我从当前它还能够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推理的活动来说至少底层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当前可能最顶尖的这一部分它出现了一个不希望不尽如人意的这样一个进展。
1: 那这个发帖康潮觉得呢，对于 A 股产生什么影响？
2: 对，我觉得首先呢影响就是 Anthropic 它毕竟作为说这个 AI 的巨头对吧，包括 X 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也是它本身也是 AI 的巨头，就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更多的现在目前对咱们的大盘其实影响的可能相关的值，比如像科创，它的影响更多停留在情绪层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我认为是未来这些巨头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受到实际的影响？因为咱们大家要知道，其实 AI 产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其实核心的底层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些巨头公司海量的资本支出堆砌出来的这个更高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但一旦说资本支出开始放缓了，那也可能就意味着 AI 的这个产业的增速可能阶段性的就要出现放缓。
1: 教育联通世界，人才共创未来。近日中国银行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跨境教育发布会，下面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跨境教育如何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中国银行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中国银行跨境教育发布会，
3: 以共建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共同体的愿景，让教育跨越国界，让人才连通世界。
4: 中国银行目前服务高校高职约1800所，为多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提供综合金融支持，每年服务出国留学客户超100万，以专业优势服务广大学子，学向世界，以开放融通支持跨境教育，形象未来。
5: 此刻让我们掌声恭喜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正式启动。
4: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携手境内外高校、语言考试机构、国际学校、留学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用人单位等共同启动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推动跨境教育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为跨境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合力。此外，中国银行发布业内首份跨境教育趋势报告《2026中国银行跨境教育白皮书》，升级推出中银留学兴跨境教育金融方案，方案聚焦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双向需求，以五星服务安心之选为理念，提供覆盖留学前、中、后全旅程金融服务体系，围绕行前资金准备、跨境学费缴纳、日常生活消费、学程离境、实习就业等关键场景，为跨境求学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专业的金融支持。
1: 中国银行连续6年作为服贸会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今天就跟随我们的记者打卡中国银行展台，一起来看一看金融如何重塑中国服务。
6: 这里是2026服贸会首钢园，中国银行已经连续6年成为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中国银行进一步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全方位展示数字化、专业化金融服务成果。今天就跟随我的打卡地图，带您一块儿看看中国银行如何重塑中国服务。第一站，我将带您看看中国银行最有烟火气的出发。在2026的服贸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啊，我身后的这个中银金融大篷车为主题的潮玩一条街亮相首钢园，这个里面是中国银行的一个巧思，把潮玩一条街的互动体验和金融服务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来，带你玩玩。
7: 开盘了。
6: 我觉得这一次在这儿我们所看到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银行在这一届服贸会当中用了很多的巧思。在这一条街上，我们叫中银金融大篷车，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其实有句老话哈，叫内行要看的门道，外行我看的是热闹。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一下，在这个里面渗透着哪一些其实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便民服务呢？
8: 中行在服贸会现场准备了满满的福利，完成新开数字人民币钱包、新绑串接支付等金融业务，都有机会领取礼品券兑换精美好礼。目前中行还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养老金开户等便民服务。
6: 现在大家都在讲服务，而且服务要有温度，如何来解读民生服务的？
8: 服务民生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中国银行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更为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识别电信诈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6: 在第一站我们感受到了民生服务的那个温度，接下来呢，跟随我去第二站去看一看向心而行的科技动能。 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啊，是我们中国银行科技金融数字服务体系，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的亮点？
9: 没错，中国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依托中银科创加综合服务体系，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大屏上，我们可以服务科技金融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从初创成长到成熟期，我们提供综合服务方案，联动证研元企投锁链多方创新主体，为客户提供授信服务。
6: 我身旁的这个呢， 就是在上个月刚刚成功落地回收的朱雀三号。但是朱雀三号跟我们中国银行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9: 中国银行与蓝箭航天是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嗯，我们通过股债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授信支持。那我们也是深度研判商业航天赛道这个特点，破解硬科技企业的融资难。

0: 集团内的股权投资平台和地方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综合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民营商业航天突破关键技术。
1: 太好了，就是在摇篮当中就实施全方位的服务了。
0: 是的，
2: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支持陪伴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共为20万家企业提供了科技贷款支持，科技信贷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了1/3。这不光是中国银行对中国服务理念的充分践行，更是为科技型企业成长与科技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极其坚实的支撑。接下来跟随我啊，一起走入第3站，企业出海，来看看中国银行如何支持中国服务走向全世界。走。企业出海，金融先行。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银行究竟走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其实答案就在这个长廊当中，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讲解一下？
3: 好的，这块屏幕展示了我们中国银行全球化的布局。我们在6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境外分支机构，并且在其中19地担任人民币的清算行。然后此次服贸会，我们也携手了14家综合经营公司联合参展，覆盖了证券、保险、租赁等多个领域。这块展示屏展示的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这是自2013年起发布，连续14年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的专题报告。这块屏幕也展示了我们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的一个项目，为中意、中英、中加等多边会议提供一些金融的支持。
2: 今天通过打卡体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银行从民生服务到科技金融，再到走向全球，真正地把中国服务写进了跨境结算、产业跃升、开放合作的真实场景当中。连续6年作为服贸会银行唯一的全球合作伙伴，是担当70万社保卡的换发、20万家企业科技贷款的支持、64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是答卷。相信未来中国银行会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为全球互惠共共享注入可信、可感、可持续的中行力量。
4: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4日，关注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涉及12个领域，投资北京推介会签约440亿元，以金融创新之力，科创赋能，护航企业出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日落下帷幕，咱们先用一组数字来回顾这场盛会。为期5天，举办了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更多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舞台。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有119项都是新品首发类成果。据统计，服贸会期间共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出海是今年服贸会的亮点关键词，首次单独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推出了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40场推介路演活动，推动技术、资本、文化等要素双向流动，为企业出海搭建供需对接的桥梁。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是服贸会期间的重点活动，集中释放了北京外资创新、高精尖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等领域的最新政策红利。现场共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签约总额440亿元人民币。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氛围浓厚，创投活力迸发，应用场景丰富，已经成为全球产业人才密度最高、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之一。2026年服贸会的特色亮点之一金融服务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汇聚展示了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创新成果。接下来我们聚焦深耕首都金融沃土的银行标杆，看看他们提交的中国服务北京案例。
6: 馆内看展，馆外潮玩体验。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打造的双空间双展区，通过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实景互动等多元形式，展现服务首都战略、推进金融创新的实践成效，成为展会一大亮点。
7: 夜市分账集约化金融方案成功入选2026年服贸会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成为全市仅有的12个金融类入选方案之一。方案聚焦夜市市集、小微商户经营难题，以金融科技注入城市烟火气，打造普惠金融服务新样板。
6: 金融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感可触的温度。现场观众不仅可以体验智能购物、数字人民币一键支付等金融服务，还能参与机械臂取饮、 AI 动漫拍摄等趣味项目，让金融体验充满科技范儿、烟火气。为期五天的福茂会金融专题系列活动落下帷幕，开放合作的脚步不会停歇。一场场对话洽谈，一项项创新成果，本届福茂会金融专题以数字创新串联起开放、普惠、绿色的金融实践，推动中外金融机构深化交流合作，全球市场主体共享发展机遇。
4: 今天我们发现了整个医药板块再度卷土重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今天的很多龙头个股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反弹的特征。那医药股这一波会不会重新开启一波向上的行情？两位说说。
8: 我觉得这里的持续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我们从当前医药股的一些结构来看，多数都是以反弹结构为主。那我对于医药当前走势的理解，就是因为它整体跟科技有点类似点，都是比较看这个利率变动的情况，所以在当前可能是资金活跃的资金选择了一个反弹方向压力最小的一个去做了一个整体板块式的反弹。但是所以在周内还是有一定交易机会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议息会议之后落地它整体股价变动的情况。
4: 还是以短线反弹来看哈。看潮了。
9: 我的观点差不多。为什么？首先其实创新药来讲，从基本面来讲肯定是。
10: 朝夕通勤，小小单车信用如何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1: 大家就把这个车都停到白线里面，这站点现在看着就清爽多了。
10: 共治提质，全链条信用治理，如何优化行业营商环境？
12: 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风险加信用双维评价。
10: 聚力实体，福茂会上银行如何以诚信金融赋能市场主体，
13: 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

0: 学守信守规，三方携手，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出行。
1: 正在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是感受金融创新的一扇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服贸会上去看一看。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把展区构筑成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集中呈现了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跨境金融、城市更新、人工智能的实践成效。
2: 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聚焦科创生态全功能综合枢纽银行、科创主体全成长过程伙伴银行以及科学技术全生命周期服务银行三个定位，将金融服务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全过程。
0: 建设银行深化股、贷、债、保、租等综合金融服务，破解科创企业的现实难题。在服贸会现场丰富多元的呈现背后，是建设银行立足时代发展要求，以金融力量赋能科技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印证。9月10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设银行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金融服务专题馆举办。在活动现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消保公益志愿服务队以歌舞、曲艺、情景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示提醒社会公众理性选择投资理财产品，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3: 确实给我们普及了日常当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陷阱啊，感觉很不错，用这种我们大家更能接受、更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4: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宣传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1: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耕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生物材料研发与产业化方面成果斐然。当生物再生科技与口腔医学深度融合，该公司凭借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口腔医疗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
5: 依托自主创新呢，我们公司建立了动物园组织细胞外基质生物材料技术平台，开发了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材料。在材料开发的过程中呢，我们突破了动物园组织质量控制、免疫原物质去除、非交联成型、生物活性保留等等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立起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这种来源于动物组织的天然活性材料，是替代传统高分子材料和惰性植物材料的新一代生物应用材料，以及成功应用于人体硬脑膜修补、肺切除加固以及胃肠等组织手术密封等等。
6: 在口腔修复材料领域，团队基于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 SACE 材料，成功转化出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可吸收生物膜、骨填充材料等一系列核心产品，打破技术壁垒。其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和可吸收生物膜具有良好的柔顺贴合性和亲水性，可紧密贴合在口腔缺损区，便于手术操作。
5: 这次材料具有优良的耐受感染性能，可以减少创口感染几率，在种植牙手术中可起到屏障保护作用，屏障周期可达到8周，为新生骨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保护周围骨组织的血供以及血管源和骨源细胞。因材料本身富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加速血管的长入，诱导组织修复再生，助力患者快速康复。
6: 从软组织屏障到骨缺损填充 SACE 材料的技术

0: 术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当屏障膜为成骨赢得宝贵时间窗口，骨填充材料则为空间维持与结构重建提供实体支撑，软硬协同方能完成口腔种植从保护到再造的完整闭环。
1: 博瑞金骨填充材料由 CIS 材料来源的胶原蛋白和羟基磷灰石复合而成，是一种具备生物活性胶原的新型骨填充材料，生物相容性良好，促进组织再生修复，加速细胞长入和血管化，利于骨整合，促进骨修复。独特的弹性支架结构能够避免外力发生导致的形变移位，增加植入稳定性，良好的亲水性和易塑形的产品优势，便于医生根据骨缺损形态进行任意切割适配，临床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0: 一款成熟产品的背后是长期深耕与系统创新能力的积淀。多年来，公司一直专注于可降解人体植入生物医用材料开发和人体组织修复医疗器械产业化领域，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等多项荣誉，累计发表 SCI 论文40余篇，总影响因子超过400分，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200项，用硬核实力和诚信底色筑牢创新根基，让前沿材料技术真正汇集临床，才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最终落脚点。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考虑到实用性和美观度，很多缺牙患者会把种植牙作为他的首选方案。但有些缺牙患者由于年龄、长期吸烟、口腔卫生等较差的原因，牙槽骨已出现了明显的吸收和萎缩。
0: 对于这类患者，直接进行种植，种植体将很难稳固植入，后续又出现松动、脱落的可能。因此，专业医生在种植手术中会采用骨材料和骨膜来辅助，以此保障种植牙的效果和长期稳定性。
2: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骨材料来重建牙槽骨的这个地基，让种植体有足够的支撑力，再用骨膜对重建骨的组织进行保护，防止其被吸收，这样才能确保种植体稳固植入。我们临床选择骨材料和骨膜时，更看重生物相容性、成骨效果、免疫排斥以及操作便利性，这些要求国产 CIS 材料产品都能很好的满足，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优的选择。
0: 优质的产品离不开临床的检验与认可。目前，博辉瑞进的口腔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覆盖种植、牙周等口腔软硬组织修复再生的多种临床治疗，凭借稳定的性能、便捷的操作和理想的临床效果，收获了口腔医生的广泛好评。在国际市场同样表现亮眼， CIS 材料口腔膜是国内同类产品中首批获得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成功登陆美国市场并在临床应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海外医师的高度认可，实现了中国口腔生物材料的国际化突破，让中国创新产品走向世界。
3: 我最看重的是博辉瑞进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 SCI 的论文，这说明他们在生物材料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我在临床上也多次使用博辉瑞进的产品，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产品非常值得大家的信赖。
0: 从实验室的潜心攻坚到临床一线的广泛应用，从国内市场的深耕笃行到国际舞台的自信亮相，博辉瑞进以生物再生科技为帆，以匠心品质为奖，深耕口腔修复领域，突破技术边界，迭代产品创新，以更优质、更高效、更安全的口腔修复解决方案，护航人类口腔健康，守护每一张自信笑脸，书写中国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创新华章。
4: 当健康成为人们最珍贵的财富，疫苗行业便肩负起为人类保驾护航的重任。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年度医药健康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支持企业，宛如一艘巨轮在疫苗研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公司，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为人类健康不懈奋斗的初心与坚守。
5: 我觉得我们从事的这个疫苗行业啊，是对人类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行业。我们整个疫苗这个行业呢，也在不断的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针对难以攻克的病毒，做出我们相应的发明创新，来攻克这些难以攻克的病毒。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知疫苗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和创新。目前尽管许多常见病毒已有疫苗，但仍有众多病毒如呼吸道合胞病毒、登革病毒等仍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全力攻克这些难题，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5: 目前公司第一个产品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这个呢就是针对的是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它对人类是个很大的危害，基本上人一生都会感染几次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而且呢它对少儿和老年人是一个极大危害性的一个病毒。
0: 公司自2022年起将此病毒疫苗研发列为重点项目，经过科学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于2025年5月疫苗进入临床一期试验，同年11月推进至二期。公司希望通过研发和产业化，为国人解决呼吸道合胞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
5: 做疫苗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要设计出针对某个病毒或者细菌的抗原出来。我们是综合了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抗原病原学、免疫学多方面的一个人才哈，综合起来，综合了多种的技术，就形成了我们一个疫苗的设计平台出来。这应该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凭借高效的执行力和坚定的信念，快速推进产品研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能力。
5: 我们的疫苗生产呢，从原材料供应到每道工序，到最后产成品形成，到运输到注射，都是最严格的监管。我们的每个原材料来路是什么，都要有很清晰的来路。原材料生产过程当中，它就接受了严格的监管。到了我们这边，又要重新做检测。我们的每道工艺，特别重要的工艺，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之下进行的。
6: 这是我们的原液生产车间，我们原液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就是上游细胞培养和下游纯化。我们上游培养是从细胞复苏开始，细胞复苏后我们会对细胞进行传带。我们生产过程中有多种控制手段来保证我们的产品无菌，最终产品会经过多道检测手续，以确保我们产品安全有效。
0: 无菌生产是疫苗制造的重中之重，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多项控制手段，确保产品的无菌性。从细胞培养、纯化，再到最终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和监控。这套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产品的绝对安全可靠。
7: 二层车间是百亿无忧的制剂生产车间，制剂生产车间主要用于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及其配套使用的佐剂的生产任务。车间的年产能是2000万只。制剂车间主要包含器具清洗，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和稳定性，可以满足制剂车间生产的需求。灌装工序全程采用无菌隔离器进行生产，能够保证产品的无菌性。
8: 这个是公司的质量控制部实验室，然后我们目前负责的是整个产品重卷辅料、供应系统、产品一系列的放行检测，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一些 些进口的设备，保证这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呢。
0: 公司的检测工作严谨规范，所有检验方法均经严格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检测人员均经专业培训后上岗，公司精准完成各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涵盖产品放行、检测数据等。在理化检测实验室，粒径分析仪和毛细管电泳等设备严把质量关，检测产品的粒径

0: 病和等电点等关键指标，保障每批次疫苗质量符合质量标准，为公众健康护航。
1: 这是我们的一个2.8的成品冷库，然后它温度区间是2.8度，搭载了几个空气压缩机，我们有 EMS 在线监测系统，您能看到那个探头，大概有4个 EMS 探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些纸质的记录，保证就是整个库区的温度都在2.8度运行。
0: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其卓越的技术实力、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国际视野，深化产学研合作，致力于突破更多关键技术，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多力量，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2: 昌平以完整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为根基，正走出一条国产 AI 医疗器械普惠落地的全新路子。作为辖区医疗卫生事业主管部门，昌平区卫健委致力于把便捷优质的智能健康服务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
3: 从产业实验室到基层社区诊室，昌平依托本土科创力量，完善全域分级诊疗体系。下一步，昌平将持续打通产业、医院、社区联动链条。
2: 如今，在昌平区级公立医院，一批昌平本土制造的 AI 设备已经成为医生日常诊疗的得力帮手。作为全国首批骨科手术机器人试点单位，第三代设备精准辅助手术 AI 影像系统几秒完成肺部病灶筛查。
4: 骨科手术机器人呢，它的精度呢能够达到亚毫米的程度。通过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啊，那术后呢患者的效果和满意度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2: 依托全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成果，中西医结合医院搭建起老年慢病智能诊疗体系，多家医院数据互通，避免重复检查，就医流程大幅简化。
5: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依托智能平台，打通各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实现化验检测、影像诊断、认知障碍等检查结果互认，持续赋能基层，构建小病、慢病、常见病初诊、初筛在社区，极危重症疑难患者到医院的服务链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了便民就医。
6: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了。
2: 产业创新带来的便利，实实在在惠及了社区居民。在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齐全套轻量化国产 AI 筛查设备。AI 眼底筛查、婴儿颅型发育评估、脑健康检查全覆盖，在家门口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初筛，实实在在省下往返奔波的时间。
7: 社区卫生服务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窗口，各类 AI 筛查、智能康复设备落地基层，联动区域医疗集团，实现资源互通。
2: 医药健康是昌平支柱产业之一，昌发展作为本地产业运营平台，踏踏实实搭起供需桥梁。
8: 我们搭建了常态化一体对接服务平台，促进创新医疗装备落地区级医院、基层社区诊室，打通科创成果从厂房走向临床的通道。
2: 产业赋能医疗，医疗反哺科创，借助已打通的常态化临床合作渠道，根据真实诊疗需求迭代优化设备，踏踏实实打磨国产医疗设备。
9: 现阶段我们重点深耕昌平，在卫健委昌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下开始落地试用，
3: 把便捷优质的智能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用本土制造让群众享受到家门口的健康守护。
2: 城市还没完全醒来，他们已经出发，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声令下，立刻到位。这是岗位，更是刻在心里的责任。哪里人多，哪里需求急，消防力量就布到哪里。大战保全域，小战补盲区，老战升级换新颜，新战落地强支撑。五分钟响应圈不是数字，是对百姓安全最实在的守护。
10: 重点是跟随昌平区城市发展进程、产业聚集区建设进度、人口集中居住区域来统筹考量消防站设置。一级站、二级站重点承担急难险重的灭火救援任务，小型站重点填补城郊社区灭火救援盲区，通过科学合理的部署消防救援力量，逐步构建出覆盖全区的消防救援网络，使救援行动呢更加快捷、更加高效。
2: 灭火救援，抢险救灾，帮群众解难题，他们24小时驻勤，一个月大半时间守在站里，有人连续奋战2天2夜不下火线，有人在风雨中坚守8小时，只为把群众护送到安全地方。
11: 只要警铃一响，我们会立刻整装出发，争分夺秒赶往现场，早到一秒或许就能减少损失，护住群众安全。
7: 老百姓什么时候报警，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动，半夜起火我们也要去，下雨积水也得去，小到居民阳台上的马蜂窝，路上卡住人的事故，哪一样我们都得上。
2: 消防站是执勤一线，也是消防员24小时的家。人性化的环境，细致的保障，让这群时刻冲锋的人能歇一歇，缓一缓，以更好的状态守护千家万户。
12: 我们只有把家建好，把保障做好，让队员们安心在岗，坚守岗位，才能更好地守护城市的平安。
2: 城市要发展，百姓要安居，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全域防控，消防力量与城市发展同频同步，为昌平发展筑牢最坚实的安全底座。
13: 我们也在持续地开展消防的政企联动，常态化的呢完善园区的消防设施，整个安全隐患也在不断地升级园区的这个安全配套，同时呢推动搭建政企联防联控的机制，依托消防部门的专业指导呢，不断地在完善我们的联合演练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构建高效的这个应急防控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固化完善联动机制，抓实我们的隐患排查、安全宣教以及责任落实，巩固园区的安全根基。
14: 我们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呢，来开展消防的宣传、教育、培训，争取呢，让每一个人呢，都能主动的去排查和消除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从源头上减少火灾的发生，共同守护昌平的城乡平安。
7: 七步走，
2: 平凡岗位见担当，无声坚守显力量。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在岗，年复一年的守护，兑现着对生命、对家园、对这座城市最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948年5月26日，八百里秦川晴空万里，但驻扎这里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中军分区内，这一天气氛严肃。就在几天前，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了一次消耗战，也是败仗的西府陇东战役。在即将召开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对于主帅彭德怀火爆直率的脾气，每一名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都有切身体会。看到彭德怀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彭德怀也没有寒暄废话，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总结，语气一如既往的严厉，但所有的批评这次都是指向自己。没等战士们回过神来，彭德怀已经讲完离开，去探望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了。虽然在台上话不多，但陇东西府战役的失败令彭德怀自责了许久。在自述中他写道，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的一场大败仗，而抓住了西野轻敌冒进发动了致命一击的正是彭德怀在西北的老对手，人称西北狼的胡宗南。阴暗的房间里，胡宗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特意留给他的，上面写道，事成骑虎，进退两难。这一年下来，一场场败仗越来越印证毛泽东的这句预言。自从占领延安后，胡宗南一度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接待完校长，接待媒体，每天鲜花采访，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却不停地损兵折将，胡宗南自己也觉得过不去。但他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狼，面对军事的失败，朝野的攻击，他反而冷静下来。这些日子，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地总结彭德怀的指挥特点。对方的优势在于行动灵活，只歼灭有生力量，始终牵着自己的鼻子转。有了这番痛定思痛，胡宗南嘴角泛出了一丝笑意。今后他要奉行机动防御，主动收缩防线，加强机动兵力，他要等待机会，做一次狼群出击。进入1948年，不仅西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东北战场已经越发陷入被动。看到全国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也有些按耐不住了。面对胡宗南的龟缩，彭德怀决定再给他沉浸孤署内。这几天胡宗南是连连的唉声叹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号称战将如云，拥有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太原战役一打响，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密切关注战局发展。没想到严老心经营多年的太原也这么不禁打。从收音机中一听到太原解放，他敏锐地察觉到，由此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实力将大大增强。这只狡猾的老狼再也坐不住，心里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华北解放军至少有20万，加上西野原有部队已达30余万，国民党在西北的部队虽然
然也有30多万，但此30万与彼30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归自己直属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剩下的靠不住。想到这儿，胡宗南叫来勤务官大喊：“开会，马上开会！”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滔滔不绝地开讲了，但一张嘴全是中共的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死中求生，讲的是头头是道。随后他话锋一转，道出了真正的想法：解放军马上就要大兵压境，斗不过就不动，要准备撤出西安，撤往汉中，再不行撤到滇缅边境，再不行就去缅甸借块地落脚，反正就是不再与西北共军正面冲突。这距离太原解放

5月2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前线回到了陕西前线秦家庄一野司令部。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离开了3个月，彭德怀回来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刚刚结束了阎锡山几十年山西土皇帝生涯，更因为带回了华北18、19两大兵团作为强援。当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在彭德怀严肃朴实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很少喝酒的彭德怀那一晚居然跟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碰了几杯，借着酒兴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与其他同志聊了好久。这时已经撤到汉中的胡宗南遥望着西安古城灯火，却完全是另一副心境。西安是他拱手让给了解放军，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胡宗南从西安撤退不要紧，多年躲在胡宗南身后盘踞于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对面了。为了自家利益，二马联名西北多名大员向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胡宗南出兵，他们必定使出全力夺回西安及关中地区。如此明显的自保目的，蒋介石未必看不出来，但问题是他依然幻想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因此他必须要在大陆占得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选中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远，易守难攻，但关中地区是大西南的门户，保住西安和关中地区，马步芳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再加上全国雪崩式的败局中，唯有大西北并未太落下风，甚至在某些局部战役还能占据主动，这也令蒋介石出现错觉，以为在西北还要和解放军较量的实力。于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征求胡宗南的想法，就强迫他立即出兵与二马配合夺回西安。这下可苦了胡宗南了，他下了那么痛苦的决心才离开西安，这下又要杀回去，这不是瞎折腾？他百般解释，蒋介石压根儿不听，想敷衍过去拖着不动，又敷衍不过去，气得胡宗南一肚子怨气撒向二马。行，你们逞能非要拉上我，老子就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一野司令部的彭德怀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他一言不发，习惯地背起双手望着墙上的地图出神。他刚刚收到急电，国民党大部队杀奔咸阳，这次二马出动了8万骑兵，胡宗南虽老大不乐意，还是被逼着出了近10万人，加起来近20万人马，气势汹汹企图夺回西安。而咸阳正是西安的屏障，这时华北两大兵团还未赶到。彭德怀虽然知道二马与胡宗南互有猜忌，但难保他们万一来个陇东战役时的精诚合作可就麻烦了。可是轻易放弃咸阳，让胡马联军直杀到西安城下，要是华北援军立足未稳，那更是危险。但咸阳守得住吗？杀气腾腾的20万胡马联军反而激起了彭大将军的斗志，越是老虎屁股，彭德怀越是要去摸摸。他终于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咸阳不能轻易丢，
他一边电令华北兵团加速进军，自己则亲自赶往咸阳前线。登上咸阳城，彭德怀凛然站在城楼，观察着胡马联军的一举一动。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通自称航空公司的理赔电话，为何会让30000余元存款瞬间消失？
1: 骗子就让我下载了个云服务的 APP， 这是个会议软件，让我打开了共享屏幕，说是要指导我操作。
0: 官方票务平台一票难求，社交媒体上的内部代抢渠道真能低价购票吗？
2: 他给我发了会议链接，然后他就要给我开屏幕共享，我一微信余额就是1000万嘛，转到那个银行卡里面。
3: 我想贷10万块钱。然后他说就行，他说你这个能通过，然后他就给我发了2维码。
0: 急用钱遇上低息，秒批网贷，真有这等好事吗？
4: 把您的身份证、手机卡或者营业执照来做抵押，利用您的个人信息来从事诈骗行为。

0: 罗先生前不久就接到电话说，他刚预定的航班被取消了。对方声称可以帮助罗先生办理机票改签，并支付航班延误赔偿金，但需要下载相关软件，按提示操作。
1: 让我在支付宝里，给了一个票务公司的账户发起收款，因为提示收款失败，骗子就让我下载了个云服务的 APP。这是个会议软件，让我打开了共享屏幕，说是要指导我操作。在共享的时候，我打开了银行的 APP， 支付的付款码，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钱就被刷走了。
0: 一番操作之后，罗先生银行卡内的30,000多元的余额全部被转走。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起典型的机票退改签诈骗案件。
2: 诈骗分子会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取乘客个人信息、航班信息，再冒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航班延误或取消，通过一些特定的话术，以退费、理赔等理由，引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再通过屏幕共享状态下获取的用户信息实施诈骗。
0: 民警告诉记者，骗子会以受害人账户没有开通企业收款功能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个所谓的官方理赔客服软件。这种软件具有屏幕共享功能，受害人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后，骗子会以查看哪个银行符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开通此功能账户余额要小于300为由，进一步要求受害人在手机上操作银行账户。此时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密码、账户余额甚至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已经通过屏幕共享完全暴露在了骗子的手机上。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呢，是机票退改签的，对吧？这是一种，还包括其他种吧，对吧？还有其他的吧？
4: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我现在发现好多案子了。正规网站你买不到的，你想通过一些，比如闲鱼啊，然后别人说手里有票，然后脱离了平台交易的，就是这种。最经常被骗的。
5: 我们常说现在的这个远程控制和原来的那个有点区别的，就在于最后那一步转账。其实它前期的引流啊，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3: 就是什么叫引流？就是骗子骗你的套路。
5: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门票，包括现在小孩可能爱看看什么这个偶像的那种签名啊、小卡呀，这些你想要紧俏的物资，你买不到的时候，你都想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其实咱们就说有点那种钻空子的那种感觉啊，想去购买的都有可能会遭遇这种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种诈骗。
3: 就有些东西我们无法辨认，普通人是无法辨认的。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发过来一看有什么大麦网的 logo， 对吧？
5: 对对对对，很像，真的
3: 有这样的案例吧？
5: 有。
0: 张女士和好友戚女士想要购买当地一场音乐节的门票，在连续几天蹲守官方售票平台无果后，便决定到社交媒体上碰碰运气。此时一个自称有内部渠道的博主引起了他的注意，
6: 他就说我付完钱之后1到3分钟他就会出现在我那个票夹里面，刚开始是一直刷新都没有，然后我就没有付款，他说我付完了之后才有，然后我就付了，然后他说又是没备注，又是卡单什么的。
7: 骗子自称是购票网站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帮忙购票，每张票只需要加18元的代购费，而且失败的话可全额退款。张女士信以为真，便两次向对方转账共计634元。
0: 随后对方以账户异常、支付超时等理由声称购票失败，并且表示可以全额退款。为取得信任，对方还发送了伪造的大麦网支付页面、营业执照及手持身份证照片等看似正规的证件，并以指导退款为由诱导两位女士下载屏幕共享软件。
8: 他给我发了会议链接，然后他就要给我开屏幕共享，我的微信余额就是1000万嘛，转到那个银行卡里面，然后他就让我扫那个码，说什么要做一个虚拟的那个账，要达到一定数额，然后达到了这个钱会退给我的，就是所有钱都会退给我，他让我相信他。
0: 随后诈骗分子一步步引导戚女士将微信零钱全部提现到银行卡，并扫描二维码完成了验证，
7: 直到收到银行发来的1800元扣款短信，戚女士才意识到被骗，并进行了报警。

0: 支付过程中，他骗的不是你的750，甚至说是1500，他不是骗的这点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你在支付过程中出现失败的情况，然后呢，告诉你说因为你的操作失败导致这个订单支付不了，需要你去进行解决啊，怎么去解决呢？我给你引导一个客服，给你推荐一个客服，然后客服会引导你，我给你讲很多的步骤啊，你要按照我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去做，你要先下载一个软件，你要先点击这个，你要因为是违反了什么社会的这个什么什么法律，这等等等等，说下堆。
1: 就是这一套的
0: 一套，给你说懵了，说懵之后那怎么办呀？我现在想解决这个事儿，我想买门票，甚至我不想要门票了，你把这750退给我也行啊。那对方说那好，那你下载一个共享屏幕软件，对吧？打开你手机权限，我帮你去操作。其实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起点。
2: 实际上，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包括咱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实际上是最难防范的之一。一个是刷单，一个虚假购物类，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确
0: 有人买到，
2: 对，有人买到过。
0: 哪怕说，我不买东西，我卖东西，我想卖一件我的这个二手用品。我在卖的过程中，有人对我这个商品感兴趣的话，他说我现在这个软件里我支付不了，我们跳转一下其他的平台吧，然后我在线下给你这个钱，行不行？那大家能想的说几十块钱的事儿，那你就微信转给我，或者是这个 QQ 转给我都可以，发红包都行。但你只要脱离了这个平台，你就没有了保证。那你下一步对方会说，我给你支付吧，但我怎么支付不过去啊？是不是你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呀？那怎么解决呀？哎，我给你再引回到那个所谓的那二手平台的那客服吧，他给你发送一链接，说这是那刚才二手平台的客服，你点进去，他发现哎，真跟那界面一模一样，但是你点进去的这个链接和刚才你们在那个正规的那个链接，其实它不是一回事儿了。
1: 对，
0: 它这个就是一个诈骗的APP 或者是一个链接，里面的客服就开始给你上套了。还有就是对方给你发送的任何链接，一定不要轻易去点击。
3: 是，
0: 就还是又跟之前前面几个套路一样，这种虚假的这个陌生链接，你点进去之后，你并不知道，看起来可能是和正规的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和里面这个所谓的客服和正规的 APP 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个就风险很大了。
2: 我觉得最主要的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啊，如何杜绝呢？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违反常识的必有妖孽，
3: 没错，
2: 就是违反我们正常常识的必有妖孽。
3: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西游记》都看过啊，这个唐僧师徒去化缘的时候，人家都是唯恐你躲我们远点，对吧？
1: 对，
3: 突然碰一白骨精，
2: 主动送饭，
3: 主动送饭，是不是脱离常识？我是不是这意思？
2: 对，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学生，学法律专业的。当时在实际上是在全省前3000名考上的，非常厉害啊！考上大学以后呢，他大四了，要保研，保研需要一个成绩，6级成绩，他考了424，6级成绩425过，缺了一分。按正常学生的思路啊，我们可以干嘛？因为每年2次6级、4级、6级考试，他可以补考的。但是他一想，我当时大学生，对吧？学法律专业的，当时在全省前3000名来考过来的，我要是补考，让同学知道了，岂不是很丢人呢？于是他就上网站找了个黑客，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黑到国家教育网站，帮我篡改一下分数？”哎呀，我们觉得可笑，哎，但是对方说没问题，但是黑到国家教育网站比较麻烦，所以价格比较贵，需要多少钱呢？需要8000。他啪叽给对方转过去了，转过去以后，对方也没二次骗的，直接把他拉黑了。这个事儿发生完以后呢，按正常人思路，我们是不是应该报警？
1: 对呀，
2: 他不报警，他说
1: 当然不报。
2: 唐唐，我学法律专业的，我要是报警，岂不是很丢人？我要我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来捍卫我自己的权益，但是我捍卫谁呀？我这个黑客我找不到啊。于是他就上网站说找了个黑客，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找到第一个骗我的黑客？第二个跟拍拍胸脯没问题，但是黑客找黑客比较贵，需要20000。啪就给对方转了2万，但是2万块钱全是借的舍友的，舍友发现这个事儿不对，然后给他说，哎，这个事有问题，他听进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人拉黑了，哎，那还是没报警。当时舍友说你赶紧报警吧，他说报警不行，我堂堂学法律专业，被骗2次，如果再报警，岂不是很丢人？所以这我后边我都不再说了，我这是前面给大家提醒，就是明显的违反了常识，包括我们之前被骗的，你看提升学历。还要考各种证，什么人力资源，对，改论文，还有代发论文，对吧？怎么想的？现在的论文是终身负责制，你就不怕未来揪着影响你后边的这个前途吗？对吧？
3: 所谓的，花点钱就能办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千万不要那么想。
2: 包括还有很多职业，我们现在看有被骗的 AI 训练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名词？是因为这2年 AI 火了。如果每个人都

0: 能成为 AI 训练师，况且还要让你考证，说给你免费培训，培训完以后让你拿证。我是前段时间，因为就像刚才您提到要看《西游记》，我是每年必刷《西游记》。在刷《西游记》，我又不爱充这个会员，于是他天天让我看广告。看广告就是你在家是不是闲着没事？你是不是现在35岁到45岁之间？如果你是这个年龄，现在给你告诉你一个好的干嘛这职业 ？AI 训练师，
1: 这是一个。我说我的啊，现在互联网上也经常有那种所谓的。1块钱或者99块钱，你掌握了什么什么配音的技能，然后呢随随便便接单，然后呢你日赚多少多少。我说点难听的，各位，您觉得这事儿真的好做吗？但凡说他能够教你挣钱的，其实都是想挣你的钱。
0: 一般广告语啊，非常具有诱惑性。你看啊，你说如果你现在不是每个月赚5万，或者每个月赚10万，如果你还是有大把的时间，不要再浪费自己时间了，不要在床上再刷手机了，来干这事吧。做什么？考 AI 训练师。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我都想乐。
2: 这其实就是贪心嘛，就是你老想着说花小钱，或者说花很少的时间去办大事，这就是利用了人的贪欲嘛。
3: 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4: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3: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4: 说那个是专门他部队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
0: 或者诱导您赌博，他一定是出问题的。回到咱们屏幕共享上，屏幕共享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照样一就是赚钱，一就是赚钱，就是赚钱的环节。来看您的操作，可能你在某个投资平台啊，哎，你投资不好，哎，或者你不会投资，那咱俩哎共享屏幕，我来教你投资，或者你想在上面赌博呀，一般都是美女荷官在线发牌，基本上都是这，然后帮你引导，基本上让你就是监督着查看着你的操作。
1: 网络交友没有问题，
5: 对，
1: 但是他让你干嘛？他让你给他转钱，让你带你共同致富。
2: 对，
1: 带你共同投资就有问题。
0: 讲到这个转钱啊，这是一方面，你不要觉得他让你转钱，实际上还有骗子主动给你钱的。
2: 有这种
0: 骗子主动给你钱，我们就是遇见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大姐62岁，当时认识的，认识完以后自称也是在军队里啊，求他办个事儿。他说我在军队里，我现在出去不方便，我转钱不方便，您看你能不能把我一部分钱我转出去。大姐说你这骗子，你是不是多想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要借你钱？傻瓜，错了，我不会借你钱的。你把你银行卡号给我，我现在往你卡上我转钱，转了钱以后我给你5个地址，你给我买成黄金，我邮寄过去，实际上是涉嫌洗钱。讲到这，我问屏幕前的各位啊，如果哪一天你们账户中平白无故的多了30万，你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发现的案子没有主任主动报警的，都是对方跟他联系，哎，不好意思，我现在有或者有个什么钱转错了，哎，你帮我转回来，然后你转回去，你可能涉嫌洗钱。如果这个钱你真转取出来了或者转存了，你不好意思，你涉嫌盗窃。所以骗子利用了这种，哎，他给这个这个大姐就转了几十万，转完以后大姐顿时觉得这一辈子
2: 太信任我，
0: 对呀，这是信任感，终于找到了足以托付后半生的人了，对不对？前半生可能感情不顺，现在终于遇到了爱对了人，再往后边，对方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
2: 嗯，其实这也是获取信任的一步。
0: 对，获取信任，因为你想，当时大姐自己，我在给她做回访的时候，我大姐当时怎么想？她说：“大姐，大姐说，我刚当时接到这几十万的时候，我内心在自责，
2: 我为什么怀疑他？
0: 对呀，我为什么怀疑？我们俩人没见过面，人家对我是何等的信任，我竟然还怀疑别人，还怀疑这等感情。
1: 骗女性可能骗的时间战线会拉得比较长，
0: 对，
1: 骗男性就没那么长了。
0: 短平快嘛，
2: 就是我们其实最近发现这种男性晚上被这种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就跟原来的趋势不太一样。我们之前认为女同志可能比较

0: 感性啊，然后人家一忽悠我就转钱了。但是现在发现男同志一样容易上头，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这种案例啊，就是事主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跟刚才说的很像，他点击了一个涉诈的网址，他进到这个网站里面呢，里边突然间有一个主播联系，主动联系他说想要跟他这个一对一的这种直播啊，想要跟他产生一些情感的链接啊，就是这个事主当时可能也觉得我又不吃亏，试一试嘛。然后对方说，那咱们为了保证这个视频高清，这个过程体验感比较好啊，我推荐你下载一个 APP 啊，这个 APP 呢就是为了测试
1: 啊，就是反正就是骗你不在正规商店下。
0: 对，然后他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呢，确实短暂的可能一分钟啊，和对方有一个简单的这种视频聊天，后来就发现紧接着发过来的就是他的手机通讯录和他的刚才的那个截图，以及啊这个事主他银行卡里面的一些明细啊，可能他已经转走了一部分钱了，他可能第一部分通过信息盗取的形式，他的银行卡里面的钱已经盗取了，下一步干嘛，又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贷款。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您看啊，这个套路就是骗女性呢，通常都会战线拉得比较长，因为我要给你讲情，对吧？
2: 对，
1: 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骗一个女性。
3: 我们最长的现在我们掌握的是三年。
1: 多长？
3: 三年，
0: 确实很长时间的。
3: 三年，
0: 所以我们想说，就是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第一件事呢，就是你去不要去访问那些风险网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洁身自好。
4: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不要随便下载对方给你发送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去下载这个 APP。第三点就是，如果真的发现了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寻找警察的帮助，不要自己过度的自信，认为我可以解决，或者说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通过钱把事解决了，好不好？没有这种可能，对方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你要钱，没有尽头，直到把你要干净为止。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最后一类啊，主要针对的多多少少都是那些有资金需求的。
3: 这趴呢分享的是虚假网络贷款。
5: 张女士临时出现资金紧张，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提供贷款的宣传信息。信息显示，贷款利息低，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急于用钱的张女士没有多想，就加了宣传员小李的微信。
6: 我想贷10万块钱，然后他说这行，他说你这个能通过，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二维码。
5: 宣传员小李说，想要贷款必须在手机里下载一个手机 APP。 随后张女士在手机里下载了这款 APP， 并且提交了贷款申请，很快顺利通过。然而接下来宣传员又告诉张女士说，由于她的贷款金额高，要交1200元，成为高级会员才可以贷款到账，而且承诺贷款到账后1200元手续费原路退回。于是张女士痛快地转了1200元钱，可是接下来又遇到了新问题。宣传员又说，钱被银行卡住，需要通过他们支付10000元的抵押款。急于用钱的张女士又给宣传员10000元。随后张女士又被告知信用度低，不能批准贷款，但是可以通过刷流水提高信用度。于是张女士又给宣传员提供的账号转账20000元。随后张女士又等了几天，对方都没有回复，最后连平台也上不去了，她才意识到被骗了。
3: 我在这儿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虚假网络贷款最早实际上我们线下打击过一批，打掉过一个东西叫套路贷，叫虚假套路贷。你看现在校园贷少了，以前说裸贷，哎，那都是那时候打击的。而现在发展到我们虚假网络贷款，主要是放款平台说来帮你这个什么，或者低息，或者什么，就是你的征信呢，或者是不合规啊，哎，我们来帮你合规制作材料，来帮你贷款。他是说给你发放贷款过程中，可能你的贷款现在没到账，哎，我们这边已经下放了，你贷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来进行资金的验证。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目前的过程中，凡是在就是虚假网络贷款呢，基本上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让您把您的身份证、手机卡或者营业执照来做抵押，做拿过来，来放到我这，放着甚至把你就是各种手机号放到我这，说以防下款。然后他利用您的身份信息或者利用您的手机号，利用您的个人信息来从事诈骗行为，会构成一个罪，叫帮信罪。
1: 他是怎么又和屏幕共享联系到一块的呢？
0: 他让你下载这个软件，不是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一屏幕共享软件，我能监控你的手机，他不直说，
2: 对，
0: 他告诉你这个是贷款的一个途径，然后或者说你下载这个软件才能进行下一步，他并不是说告诉你这就是诈骗的软件，
1: 就是诈骗分子怎么会告诉你我要诈骗你了？
0: 对，
2: 对，
0: 他也会包装一下。个人遇到这种贷款诈骗的也有很多，而且这个贷款类诈骗特别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没钱的人才需要去贷款，就是骗的其实最后真的就是那些本来就没钱，我想去贷款，结果把我已有的现在还存在那点钱都骗走，还让我背一身债，甚至是刚才说的这种帮衬罪，其实很可怕。就是比如我们之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事主可能因为一些征信问题，他没法在一些正规的啊银行啊或者是软件上进行贷款，或者已经把所有额度都已经使用完了，他就在网上去寻找这种贷款的途径。对方会说我们不看征信，秒放款，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操作，我们就能给你完成这个步骤。那事主也是病急乱投医嘛，他可能之前的那些渠道已经没有无路可走，他只能走这条道的时候，他就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操作。对方会说啊，那你下载一个什么云易通啊，或者是说这个贷款什么什么 APP， 你下载之后呢，我们会在这里面给您进行放款。那事主下载之后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点击的一个链接下载这个 APP，
1: 又不是通过
0: 正规的官方渠道下载的、哦、那这个软件它其实就是存在了一定的木马病毒，它并不是说直接就告诉你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嗯、它里面让你打开了一些访问权限，它会催促你，给你营造一个非常慌乱的一个氛围，是说你赶紧做，你要不赶紧做的话这个款就放不了了，马上今天就要结息了或怎么怎么着着的，就让你非常快的去操作。那事主也是在慌乱之中呢，打开了那些所谓的权限，打开之后呢，在那个软件里面去填写他的身份信息啊、银行卡账号啊、密码、验证码等等。这时候事主可能还比较疑惑，说为什么要填这些东西啊？而且我确实看到，就是我的银行卡的钱可能在往出走啊，他还提出疑问了，但对方会说这是在走流水，
2: 走流水
0: ，你放心，这个走完之后我们会再给您退回来。走这步呢是为了验证您的资质啊，不会影响很多。那事主这时候可能也是放心了一下，觉得。说哎，你说的有道理，他们会说一些非常官方听起来是像正规平台所说的那种话，然后让这个事主信以为真。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仅没贷到款，我银行卡里所剩的余额全被划走。还有更甚者，你想走流水吗？你走流水的话，我给你银行卡里去打钱，你去把这个钱打到另外一个银行卡里面，你只要从你的银行卡里过了这个账，就相当于你有了这个贷款的资质，那我就可以给你放款。那其实这一个步骤就是洗钱的流程，你无意之间就成为了两卡的这个嫌疑人。
2: 对对，
1: 两位，今天我们说到这共享屏幕，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的提示？
2: 我们有一个预警劝阻电话，叫做9610，全国警劝阻电话，大家一定要明白，你任何时候接到9610，前边无论是不是加区号010-9610、022-9610、021就是横杠9610，这加区号的，哎，这都是我们官方的劝阻电话。
1: 国内反正接到9610一定要接，各位一定要接。
2: 9610一般拨打的时候啊，我们真正拨打的是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因为针对事主，骗子已经让他拒接一切陌生号码或者让他呼叫转移了，我们这时候联系不到您，只能联系您的亲戚朋友，所以您接听有可能就挽救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一定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孙警官有什么提示？
0: 我刚才说这个屏幕共享啊，它其实一个双刃剑，在咱们日常正常的工作当中可能会用得到，咱们不能说讳疾忌医，说我怕屏幕共享以后我就不用它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如果说对方引导你去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困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了。包括说让你开启这个手机无障碍权限的，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哪怕说不要着急挂断电话，打一下110或者联系一下咱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去问一下这种情况属不属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咱们缓一下，没有什么事这么着急，都能够去解决啊，也能够去避免这种类型的诈骗套路。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呢，再度出现了缩量回调的走势，两市相加超过3100只个股出现了回调，那么成交量出现较大程度的萎缩，而 AI 降温，科技股还究竟会不会有机会，稍后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885点，下跌2个点，成交7793亿，深成指13384点，下跌86个点，成交8499亿，
3: 至1.82，收于4347美元一盎司。令部分投资者意外的是，上周五美国8月 CPI 数据继续印证通胀压力，但黄金并未延续 PPI 数据公布后的跌势，反而走出先跌后涨的反常行情。背后原因或在于 CPI 数据公布前，市场已充分消化美联储政策收紧的压力，甚至进入年内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利空落地后，前期空头集中获利平仓，叠加逢低买盘在区间下沿入场，共同推动金价反弹。那后市来看，短期内金价仍将受限于通胀预期与加息交易。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是决定金价短线方向的关键。中长期看，去美元化交易、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仍将为金价提供有力支撑。
0: 息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康潮、于志博，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指数呢，低开之后出现了反弹呢，之后再度出现了回落。盘面当中呢，今天的整体科技股啊确实表现比较弱。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创50收在了年线之下。本周四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市场会否开启有效的反弹支撑？那接下来呢，首先请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说你们的观点。来，这波倒计时开始。
4: 我觉得本周其实是一个值得等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们从近期的市场的一些交易的方面来去做一个总结。首先是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近期的成交量是逐步下行，今天来到了1.64万亿的这个水平。那我们在以往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每天3万亿或者2.87万亿的这些水平线附近，我们看到当前是一个比较低的水位。所以在成交量当前下行，意味着整体市场交投情绪一个下行的阶段。我认为在这里更容易去啊，大家观察的完全是情绪什么时候能够反复回来，再回到一个牛市的情绪当中。那么再看今天的科技股，其实今天科技出现了一次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存在的问题就是科技在持续的去缩减它的范围。在以往我们看到像6月底的时候，整体科技是蓬勃发展，各个科技都在涨，每个板块内的股票都在涨。但是现在反弹的阶段是开始分化了，之前我们开始用的喜欢用的就是缩圈，但整体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它的圈其实越缩越小啊。对于整体科技来说，仅有那么几只个股是比较有超额收益的这样一阶段，所以当前没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同时，我们再看本周其实可以是一个超级的宏观周，有很多的央行在上一周，我们看到其实欧洲央行其实已经开启了一个加息的脚步，但到了本周，像日本以及像美国联储的这些央行可能都会有一些议息会议，所以当前也是一个重点观察的阶段。但是我们从这里看短期加息的影响啊，我觉得是有限的。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些利空没落地之前，对大家的建议就是控制仓位参与 啊，等待宏观信号落地之后，市场选择的方向才是您真正去做多或者选择的方向。
1: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康潮，来倒计时开始。
5: 好的，我的建议呢，其实是建议大家在这一周的时候啊，保持观望啊，对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智博老师也说了，还有包括咱们主持人刚才反复提到的，就是本周是一个超级宏观周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9月17号美联储要进行这个公布它最新的这个利率，同时9月17号晚上英国的央行也要公布它最新的利率，9月18号日本的央行也要公布它最新的利率。目前看这几个主要经济体，他们加息的概率都是比较高的。而现在目前市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哪儿？是临时性的一次性加息，还是说这个就进入到了加息周期？

0: 这个点现在目前市场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我认为是观望啊，就是我能合理的控制仓位，等到市场在靴子落地以后，市场进行了方向的选择以后，我们再去逢低去布局我们想要去布局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选择。因为一旦说进入到加息周期，我给大家举两个数据啊，一个是2015年12月份啊，美联储当时进行了加息，同时在站在未来视角来看，是进入到了加息周期以后，我们仅仅过了一个月，我们的指数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同时在2022年3月份美联储再次进入到这种加息周期了，同样的也是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这个指数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不好说这次它到底是临时性的还是这种进入到加息周期，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其次，目前刚才智博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什么目前的市场是成交量比较低，所以说我认为同样啊，这种交投氛围是比较寡淡的，所以我们继续保持关注
1: 好
0: 比较好。
1: 时间到哈，两位都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要保持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说到这个态度，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徐志，听一听他对于整个周四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市场反应的一个判断。
2: 今天市场呢有一个低开，可能好多投资人就有点紧张了这个阶段。但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从上周 CPI 数据公布之后，实际上大方向来说的话，这个风险就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海外的一个市场啊，整体反弹的强度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这边呢，今天早上就来了一个这个低开，更多的可能就是因为周末的时候一些科技公司的啊，对于未来 AI 的一个布局可能有所变化，造成了一个扰动啊。所以短时间来说，因为宏观层面上确定性的增加，所以大盘整体没什么大的问题啊，会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像情绪的一些板块可能最近的表现会相对来说比较疲弱，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近期啊受到这个 CPI 数据之前压制的一些流动性抽走比较厉害的一些板块，可能最近会迎来一波这个流动性的一个返回啊，估值的一个短时间的阶段性的修复啊，比如说一些医药的方向呀，比如说一些新能源的方向啊，可能后续的一个市场短时间之内会呈现一种震荡，但是呢板块这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格局。
1: 说到对于大盘的判断，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资金面的情况。那么从两融数据来看呢，上周的3、4、5啊，两融都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流出。9月11号，全 A 已经是缩量至了1.89万亿元，较6226的3.55万亿元缩量幅度达到47%。在牛市缩量调整的阶段呢，成交量跌幅达到47%，是否意味着牛熊已经转换呢？我们看看券商给出的最新的研报。那么以往牛熊缩量回调有60%概率缩量超过50%，中短期的角度40%到70%的缩量反而容易出现短线的入场机会。但是缩量幅度越大，短线创新高的概率越低，中长期牛市终结的概率就会越高。需要关注的是缩量60%的关键的一个阈值，那么对应当下成交额缩至1.4万亿左右这样附近哈。两位觉得目前这个牛市还在吗？
3: 成交量上来看，我觉得牛市已经可能在走远了。那从这个观点来说，因为我们在以往过去的行情当中有两次成交量同比回缩至近50%的这样一个水位之后，市场开启了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本轮市场的高点大概在3.76万亿。那我们看到其实对应的这个3.76万亿的一半，也就大概应该在1.88万亿左右，所以在这个水平没有出现反弹，而在这里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宏观因素变动的影响，导致市场成交量进一步下行，说明的是一是交投情绪不活跃，刚才像康昌老师也聊到。那同时第二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就是从 ETF 的资金流入或者是两融资金流入，我们并没有看到共同有更多的资金在这里凝聚共识的过程。那所以在当前资金的分流，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也就是当前如果成交量不能够再次，尤其像加息落地之后再次回到20000亿附近去做震荡，那其实对于板块轮动来好，对于主线行情来说，我觉得这里的疑问的程度都是会更加深的。
1: 所以其实大家更希望一个成交量有一个这个恢复哈，但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又重拾升势了呢？
0: 我目前其实这组数据我之前也看过这篇研报，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之前来讲呢，就是咱们统计过去10年说 A 股的这一些主要的一些行情，在它见顶以后的成交量缩量50%以后的次月， 其实目前来看，统计的数据大概有60%-70%的概率它是上涨的，就是次月的上涨的概率比较高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是停留在战术层面，而更高的可能战略层面呢是什么？就是更大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那也就是刚才智博老师也说到了，其实这一周不光是缩量，同时可能碰上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宏观的事件。那这些，那你肯定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事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是观望？其实也就是说，一旦说从战略这个层面可能说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说以不变、以不动啊，这个先把自己的仓位空下来，再去做应变，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一方面我们判断整个市场啊，还是根据整个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同时呢，我们也根据一些包括消息面、包括行业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周六，Anthropic 这个首席执行官发布的这个博文，呼吁啊全球 AI 行业要主动的降速。那么理由是当前，那么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经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马斯克在这个 X 平台发帖表示说，说你说的对哈，这是今天科技股低开的一个理由嘛？两位也说说。
3: 我觉得今是属于今天低开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但是我们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消息的底层去看，因为他是作为 Anthropic 的这样一个执行官去点破这个，属于是行业内，我在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整体行业发展方向的一次修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有利于行业更健康、更长远的发展。至少在当前，不应该过度的去集中在怎么样的去更能实现它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稍微要放缓一些，但是未必是对于整体像这个算力需求的一次从根本性的改变。那至少我从当前它还能够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推理的活动来说至少底层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当前可能最顶尖的这一部分它出现了一个不希望不尽如人意的这样一个进展。
1: 那这个发帖康潮觉得呢，对于 A 股产生什么影响？
0: 对，我觉得首先呢，影响就是 Anthropic 它毕竟作为说这个 AI 的巨头，对吧，包括 X 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也是它本身也是 AI 的巨头，就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更多的现在目前对咱们的大盘其实影响的可能相关的只是比如像科创，它的影响更多停留在情绪层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我认为是未来这些巨头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受到实际的影响。因为咱们大家要知道，其实 AI 产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其实核心的底层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些巨头公司海量的资本支出堆砌出来的这个更高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但一旦说资本支出开始放缓了，那也可能就意味着 AI 的这个产业的增速可能阶段性的就要出现放缓。
1: 教育联通世界，人才共创未来。近日中国银行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跨境教育发布会，下面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跨境教育如何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近日中国银行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中国银行跨境教育发布会，
4: 以共建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整体的愿景，让教育跨越国界，让人才连通世界。
1: 中国银行目前服务高校高职约1800所，为多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提供综合金融支持，每年服务出国留学客户超100万，以专业优势服务广大学子学向世界，以开放融通支持跨境教育形象未来。
5: 此刻让我们掌声恭喜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正式启动。
1: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携手境内外高校、语言考试机构、国际学校、留学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用人单位等共同启动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推动跨境教育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为跨境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合力。此外，中国银行发布业内首份跨境教育趋势报告2026中国银行跨境教育白皮书，升级推出中银留学生跨境教育金融方案，方案聚焦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双向需求，以五星服务安心之选为理念，提供覆盖留学前中后全旅程金融服务体系，围绕行前资金准备、跨境学费缴纳、日常生活消费、学程离境、实习就业等关键场景，为跨
6: 境求学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专业的金融支持。
1: 中国银行连续六年作为服贸会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今天就跟随我们的记者打卡中国银行展台，一起来看一看金融如何重塑中国服务。
7: 这是2026服贸会首钢园，中国银行已经连续六年成为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中国银行进一步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全方位展示数字化、专业化金融服务成果。今天就跟随我的打卡地图，带您一块儿看看中国银行如何重塑中国服务。第一站，我将带您看看中国银行最有烟火气的出发。中国银行在2026的服贸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啊，我身后的这个中银金融大棚设为主题的潮玩一条街亮相首钢园，这个里面是中国银行的一个巧思，把潮玩一条街的互动体验和金融服务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来，带你玩玩。哎，好。我觉得这一次在这儿我们所看到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银行在这一届服贸会当中用了很多的巧思，在这一条街上我们叫中银金融大篷车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其实有句老话哈，叫内行要看的门道，外行我看的是热闹。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一下，在这个里面渗透着哪一些其实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便民服务呢？
8: 中行在服贸会现场准备了满满的福利，完成新开数字人民币钱包、新绑串接支付等金融业务，都有机会领取礼品券兑换精美好礼。目前中行还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养老金开户等便民服务。
7: 现在大家都在讲服务，而且服务要有温度，如何来解读民生服务的？
8: 服务民生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中国银行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更为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识别电信诈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7: 在第一站我们感受到了民生服务的那个温度，接下来呢跟随我去第二站去看一看向心而行的科技动能状态。
9: 身后的这个大屏啊，是我们中国银行科技金融数字服务体系，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的亮点？
10: 没错，中国银行高度重视金融知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依托中银科创加综合服务体系，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大屏上，我们可以服务科技金融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从初创、成长到成熟期，我们提供综合服务方案，联动证研元企投锁链多方创新主体，为客户提供授信服务。
9: 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在上个月刚刚成功落地回收的朱雀三号。但是朱雀三号跟我们中国银行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0: 中国银行与蓝箭航天是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通过股债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授信支持，那我们也是深度研判商业航天赛道这个特点，破解硬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联动集团内的股权投资平台和地方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综合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民营商业航天突破关键技术。
9: 太好了，就是在摇篮当中就实施全方位的服务了。
10: 是的，
9: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支持陪伴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共为20万家企业提供了科技贷款支持，科技信贷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了1/3。这不光是中国银行对中国服务理念的充分践行，更是为科技型企业成长与科技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极其坚实的支撑。接下来跟随我啊，一起走入第3站，企业出海，来看看中国银行如何支持中国服务走向全世界。走。
7: 企业出海，金融先行。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银行究竟走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其实答案就在这个长廊当中。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讲解一下？
11: 好的，这块屏幕展示了我们中国银行全球化的布局。我们在6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境外分支机构，并且在其中19地担任人民币的清算行。然后此次服贸会，我们也携手了14家综合经营公司联合参展，覆盖了证券、保险、租赁等多个领域。这块展示屏展示的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这是自2013年起发布，连续14年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的专题报告。这块屏幕也展示了我们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的一个项目，为中意、中英、中加等多边会议提供一些金融的支持。
7: 今天通过打卡体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银行从民生服务到科技金融，再到走向全球，真正地把中国服务写进了跨境结算、产业跃升、开放合作的真实场景当中。连续6年作为服贸会银行唯一的全球合作伙伴，是担当70万社保卡的换发、20万家企业科技贷款的支持、64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是答卷。相信未来中国银行会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为全球互惠共享注入可信、可感、可持续的中行力量。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1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4日关注，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涉及12个领域，投资北京推介会签约440亿元，以金融创新之力科创赋能护航企业出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日落下帷幕，咱们先用一组数字来回顾这场盛会。为期5天，举办了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更多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舞台。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有119项都是新品首发类成果。据统计，服贸会期间共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出海是今年服贸会的亮点关键词。首次单独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推出了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40场推介路演活动，推动技术、资本、文化等要素双向流动，为企业出海搭建供需对接的桥梁。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是服贸会期间的重点活动，集中释放了北京外资创新。现场共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签约总额440亿元人民币。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氛围浓厚，创投活力迸发，应用场景丰富，已经成为全球产业人才密度最高、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之一。2026年服贸会的特色亮点之一金融服务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汇聚展示了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创新成果。接下来我们聚焦深耕首都金融沃土的银行标杆，看看他们提交的中国服务北京案例。
1: 馆内看展，馆外潮玩体验。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打造的双空间双展区，通过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实景互动等多元形式，展现服务首都战略、推进金融创新的实践成效，成为展会一大亮点。
13: 我行业是分账集约化金融方案成功入选2026年服贸会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成为全市仅有的12个金融类入选方案之一。方案聚焦夜市市集、小微商户经营难题，以金融科技注入城市烟火气，打造普惠金融服务新样板。
1: 金融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感可触的温度。现场观众不仅可以体验智能购物、数字人民币一键支付等金融服务，还能参与机械臂取饮、 AI 动漫拍摄等趣味项目，让金融体验充满科技范儿、烟火气。为期5天的服贸会金融专题系列活动落下帷幕，开放合作的脚步不会停歇。一场场对话洽谈，一项项创新成果，本届服贸会金融专题以数字创新串联起开放、普惠、绿色的金融实践，推动中外金融机构深化交流合作，全球市场主体共享发展机遇。今天我们发现了整个医药板块再度卷土重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今天的很多龙头个股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反弹的特征。那医药股这一波会不会重新开启一波像样的行情？两位说说。
3: 啊，我觉得这里的持续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我们从当前医药股的一些结构来看，多数都是以反弹结构为主。那我对于医药当前走势的理解，就是因为它整体跟科技有点类似点，都是比较看这个利率变动的情况，所以在当前可能是资金活跃的资金选择了一个反弹方

0: 像压力最小的一个去做了一个整体板块式的反弹，但是所以在周内还是有一定交易机会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议息会议之后落地它整体股价变动的情况。
1: 还是以短线反弹来看哈。看潮的
2: 我的观点差不多。为什么？首先其实创新药来讲，从基本面来讲肯定是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大伟。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啊，如何在车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嘉宾蒋一伟蒋老师呢，也带来一个蛟龙出海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欢迎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情来了，这个蛟龙出海的战法啊，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先讲一讲。
1: 好的，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呢，重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量价时空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招式，叫做蛟龙出海。其实本质上有10个招式啊，但我们介绍了一个。那么这个战法的优势呢，我是适合当下的市场，成功率相当的高啊。另外呢，这是一种臂涨形态啊，短期内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爆发的收益啊。第三点就是最大家最关心的，其实非常简单易学啊，其实只要考虑4个维度。我们上一期呢重点讲到了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这个成交量，量能呢它是用来选股的。那么放量的时候一定要选到是一个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了，它不一定是涨停板啊，但是呢涨幅呢肯定要超过7%啊，这个放量这个动作，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强调了，我们上次说了啊，就是这个大阳线呢，因为这个是今天其实重点讲的内容是要突破平台的，我们上次引申出来先讲了啊，它必须要突破一个平台，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成交量放量之后，后续是连续的缩量动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好，这量的这4条大家先记住了，

0: 看，新工位，我来北京啦。
1: 丹丹，
2: 你怎么来了？拿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2: 哎，我今天要剪辑视频，还要带娃游泳去，我陪不了你啊。
3: 给我，
1: 不用，我陪你。
3: 喝水。
2: 哎，我这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 我看看。
2: 你看。我采访了一个皇位公娘娘，然后她是单亲带娃。前两天她过生日，你知道吗？她的女儿给她拿花瓣弄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感人。然后我还给她化了妆，给她拍了视频。
1: 这么喜欢给他们拍视频啊？
4: 然后不哭不哭啊。
2: 以前我光自己爱臭美爱漂亮了，现在我觉得剪辑视频编辑视频还挺有意思的，主要他们太可爱了。没事吧？妈妈在呢。
4: 来来
2: 哦，差不多了点。
1: 怎么了？
2: 我带去游泳。
3: 哎，我来我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我来。哎，
3: 慢点。
1: 没事，我来。
3: 看不出来你还挺熟练啊。
1: 熟练吗？
3: 还行。
1: 前两天用我表姐家的孩子练了个手。
2: 行吗？
1: 行。
2: 来。
1: 睡饱了？
2: 睡饱了。
5: 姐，这次真把自己飞大山里了，自己选的道，那你可不准哭啊！哎呀，好了，就行了，你就飞远飞近，飞高飞低呢都无所谓，咱们家还有个机场等你呢。到时候带着我姐夫一起回去啊！这听懂养鸡呢，我姐夫。我
6: 行，
5: 行，我那个
6: 等等，
5: 买瓶水去。
2: 去吧，
5: 聊吧，
2: 去吧，
5: 慢点啊！哎。给。
2: 这什么呀？
5: 送你的，奖励你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以后看到他就想起我。
2: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但是论可爱的话，还是他略胜一筹啊。
5: 我不可爱，我自恋。哎，
2: 你可爱，你可爱。
5: 我自恋，不不不，
2: 你最可爱。
5: 哎，不不，
2: 你可爱，
5: 我最自恋。
2: 嘎嘣嘟嘟啊！你可爱。
5: 我也喜欢你。
2: 我贼喜欢你。
5: 那我。

0: 好久不见。
1: 徐总，这是我从四川拿回的茶叶，别嫌弃啊。哎
2: 呦，有心了，有心了。
1: 今年一年的工作报告全在里边了，您有时间您就看看。
2: 好，这一年你的工作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从一无所有到今天。

0: 我们这次来北京，主要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得看得非常好，还帮总公司拿下那么大一单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主要是总公司也帮忙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人运气好，而且我在四川碰到的这帮小伙伴真的都非常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做好。
0: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1: 我其实是想来跟您说，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要不这样吧，北京、成都你同时管起来，这不正是我们保险经纪人的职业优势吗？这次回去啊，我对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终于看见了这30多年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样的事儿。
0: 我来不了啊！我这两头干啊，我觉得我哪头都干不好。我决定放弃北京，把成都这个弄好，尽量最后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我自己。老六思想，不求上进，真的。但是 行，那成都到底？
1: 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
2: 怎么样？我这个小区虽然有点老，但是这个之前的人家这房主品味还行，这家具都是他的，我觉得还行。哎。
1: 你这沙发不错呀，啊！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品味，这沙发是我自己买的。那你介不介意添个新人呢？马上就回去了啊，跟公司交接好就回去了。
2: 哎，要不然我去北京当导游吧？
3: 你说怎么样？
1: 来旅游欢迎啊！你来这工作，你怎么生活？
2: 你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呗。
1: 我的生活可厉害了。 我早上7点半就得起床，赶紧去赶地铁，路上买点煎饼果子，买个豆浆什么的就去了。上班到中午去便利店买个盖饭什么的，对，我老去这个便利店的咖啡还行。晚上如果下班晚的话，就犒劳自己打个车回来。
4: 还可以啊，真的。哟，
5: 张培啊！你先下，你先下啊！
6: 什么？
5: 哎，
6: 什么？
5: 跑什么呀？哎，你跑什么呀你？跑什么啊？
6: 你这个人，你套路太深了你。
5: 听我说啊，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我很清醒，我没有喝酒，我脑子也没坏。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明白了吗？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不疯了，怎么了？
4: 来几天了？
5: 来好几天了。
4: 住哪儿了？就住那边宾馆。<笑>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听我说啊。
5: 你说的那个煎饼摊儿、便利店、早晚高峰地铁，还有晚上加班的出租车，我全都体验了，没事儿，我可以适应，真的。
4: 你这儿没有朋友信仰？
5: 有啊，现在你们门卫张大爷就是我朋友，而且连你们小区的流浪猫现在都不怕我了。
4: 你工作不要了，上网上不要了，不当老师了，不要编编游了。
5: 学校的课不可以上网课吗？邓哥那边没问题，他自己能应付得了。还有就是我那个编编游。 我是想做成我自己的 app，所以说我已经组织好团队来北京取经，怎么样？十几年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我不想你丢脸。
4: 我都说了我要回去了。
5: 是知道，不想让你有遗憾吗？
4: 我没有遗憾了，现在。

0: 你给我汗巾。
1: 谢谢你。但有一件事儿，就是我那个成都的房子啊，我已经挂了中介了，我现在没房子了，所以我只能在北京赖着你。
2: 你为什么要挂走？
1: 不是，我想把那个卖了，咱在北京买一个大一点的。
2: 打电话，那房子我要住的，快点，快点，快点，电话给我。
3: 能不能先让我回北京的家呀？
2: 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1: 不是，那我不是打算好吗？这
2: 个你给我打电话会死吗？你告诉我会死吗？
1: 错了。
2: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那个回成都是只为了你啊，没有啊。哎，我也为我妈好吗？我妈年纪很大。哎，
1: 行，
2: 我担当，我也
1: 行，可以。

丁老师，你这么爱干净，肯定不喜欢墓碑脏吧？放心，可乐特别好，还有你的驼瓣海，一病，还有家里那些花花草草，都被我爸照顾得特别好。

0: 都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怎么给我回。
1: 哎，
2: 自己来的啊，这是。
1: 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不说去接你吗？
2: 对啊。
3: 哦，他们有采风的车，就直接先把我送上来了。
4: 可以嘛，都有专车喽。
3: 你们也不错吧？
5: 刘海不错。
1: 来啦，我们来了，丁老师。
6: 我过得有点好哎，丁老师。
7: 嗯，老师。
5: 你看，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在丁老师眼皮子底下。
2: 哎，不光是你们四个啊，这不还有我们三个吗？
5: 对，家属等会说啊，
4: 是家属，
8: 家属，
9: 我们家属，
2: 对对对，
4: 家属，家属，
1: 不是嘴瓢了，
2: 对，
1: 同学，普通同学，
2: 家属，家属，家属，
1: 普通同学，
2: 家属，家属，
1: 新同学，
2: 来晚了，来晚了，你爬着来的，坐直升机来的，往那边停点啊，司机迟到了啊。
1: 看我们峰哥多有样，
2: 太帅了！
4: 刘峰可以哈，现在啊，更紧绷了，工作更厉害了吧？啊、
2: 佩姐带的好，你这位这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了吗？是不？
1: 哎，峰哥现在厉害了，今年又上台讲话了，还得了。

0: 今天是来走访腾退住户的。
1: 住户没有错。不退。
2: 您听我们解释。
1: 解释没好事。好事不解释。

0: 走吧，搬救兵去吧。
1: 向阳，赶紧穿衣服，咱俩去趟门大爷家。
2: 去可是去，您得想好怎么聊。
1: 想好了，我跟他主要是讲一下关于文物腾退的六字方针啊，公平、合法、讲理。你呢，主要跟他沟通一下关于他们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文化和意义。
2: 为什么不是我讲六字方针？
1: 你更了解门大爷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意义啊。
2: 没用了，我再了解意义也没用了，我现在对这方面已经很不自信了。
1: 他提什么具体的困难和要求了？
2: 要求特别特别简单，就两个字，不搬。
1: 理解，在那院子住了一辈子，几十年，有感情，不舍得了，所以这个沟通工作还得你去做。走吧，
0: 您这是要去门大爷家啊？
3: 劝你们还是别去了，
2: 让门大爷从院里给轰出来了，
0: 门都没让进。
3: 老爷子啊，穿着戏服，立着大刀，在家门口上演一夫当关，
4: 打打打打打。
2: 不顺，别去了。
1: 不行，必须得去啊！那再不去，法院传票就下来了。走吧。
0: 那
2: 不是，那
1: 走吧。
2: 不是他。
1: 走。
0: 顺利。
1: 瞧这应该组织人把那血都给铲铲，待会儿再把谁给摔了。
5: 是是是，夏姐，您说您都亲自出马了，咱们不会谈不好没有退路吧？
1: 呀，你放心，我都亲自来了，必须有退路。去，
5: 门大爷，门大爷，
1: 别说来，
5: 门大爷，
1: 门大爷您好。我是社区书记夏美珍，见到你很高兴。
6: 那你高兴得太早了。啊。
5: 门大爷，是这样，我们夏书记啊亲自来，就是来拍板定案的。您有什么诉求，您就说，落实的事情，我们马上动手。
6: 动手？嗯。跟我动手是吧？
5: 不，
6: 那好啊，我生是这个院子的人，死是这个院子的死人。
5: 门大爷，上次您不是说有一个要求
6: 啊？对，我是有个要求，我就是想卖票。
5: 什么票啊？
6: 门票。
5: 不是门大爷，您上次说的不是这个，您不是说让我们帮着您在附近再找一个院？
6: 甭看了，哎，我这个院就挺好，观众要想来观光，门票8000。
1: 门大爷，咱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6: 聊什么呀？聊这个票面的设计是吧？哎，我早就想好了，背景就是庚子战争的画面，中景呢就是我这个院子，院子当中有12位大腕的各种造型，然后院子当中是我爷爷，我爷
5: 拉胡气儿
6: 包饺子，你想想啊，炮火连天，连老佛爷都逃了，我爷爷他敢唱啊？他就是养12个大腕能吃到热乎乎的饺子，你想想，这门票不得8000啊？
5: 不便宜。门爷是这样，您住的这叫文物，
1: 对，
5: 咱们乍一见面，咱们就聊到钱，您是不是觉着？
6: 那我懂，那下次来呢，你们带着物价局的同志来。
1: 哎呦，门大爷，怎么聊着聊着都聊到物价局去了？

0: 是是是，文大爷，我们夏书记都来了，您总得让我们进您那院看看吧。
1: 可以呀、啊，买票。
0: 文大爷，
2: 8000一张门票，比我工资都高，
3: 比故宫都贵。
2: 这门大爷会不会是把文物腾退和商业拆迁给搞混了？
4: 对呀、啊，咱们啊一定得让老二明白了，这文物腾退啊，它不是大拆大建，它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
0: 夏姐，文物是活起来了，可是文物原地不动啊，搬家的可是门大爷。
4: 这样。你亲自陪着门大爷去新小区看看，走一走，啊，也许他看见那个新的燃气热水器啊，马桶啊，说不定关了呢。
0: 说了800多万遍了，夏姐，人家就是不搬。现在的问题是，要想修复文物，必须先修复门大爷的情绪。
2: 门大爷到底什么情绪啊？我真的特好奇。
0: 当你在一个200年的房子里活到80岁，你就明白了。
2: 那我明白不了了，
4: 郑向阳，这事儿你就多费点心了。
0: 我，
4: 谁让你是行走的灭火器呀、
0: 啊？夏姐，这别人这火呀，也许我能灭，这门大爷可真是保不齐。
4: 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去。
0: 哎，
4: 但是我去了就没有退路了。咱们举手表决吧。通过。
0: 哎，小景，
5: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你怎么想的？
6: 看咱爷俩有没有什么默契啊？
0: 什么默契？我跟您说，这个事情
4: 别胡来。

0: 吃了。
1: 去哪儿？我送您
2: 回家。
1: 哎，正好您给我听听这车怎么样？上来。
3: 文大爷，哎，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让门大爷给你听听车呀。
1: 必须的。
3: 你找对人了，门大爷什么都懂。您慢着，您慢着啊。
1: 哎哎哎，哎呦，享受享受。您拿着头盔。哎，就说怎么着？
3: 坐不下一个人了。
1: 走。
3: 主要能头。
1: 哦，好，走啊。好嘞。
0: 说让我听听什么呀？
4: 是西皮啊，
0: 还是二黄啊？
1: 您慢点啊，门大爷
0: 啊，
1: 我呀想让您听听我这发动机怎么样？我准备啊捯饬捯饬我这车。
0: 你这不是原装的吗？前叉后叉，普利盘排气都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国家可是有规定，不许乱改。
1: 我知道，我知道，门大爷什么都懂。门大爷年轻的时候翩翩美少男啊，
0: 去。
3: 门大爷，
0: 你这连跑带颠的干什么呀？有事儿啊？
3: 我
0: 进去得买门票啊，8000。
3: 门大爷，今天咱们不谈工作，我今天啊主要是请您帮我调调这把琴。哎，
0: 要我说啊，你这琴没事儿，正准，主要你心里有事儿。
3: 不是，门大爷，门大爷，
1: 门大爷，
3: 门大爷，门大爷，我知道您这宅子呀，您舍不得搬
0: 啊。那我这200年的宅子，你们就舍得？
3: 啊，不不不不不，门大爷，您看是这样啊。今天呢，这不是小贾把摩托车开来了吗？
1: 对对对，
3: 让他拉着您上您未来要住的那个新小区去看一看，
1: 绝对和照片上不一样。
3: 嗯，
1: 生活什么的特别方便，什么都有。
0: 李鸿章做过的石椅有吗？
1: 可以有。
3: 这个真是没有
1: 啊，
3: 但是老街坊们都在呀，而且我还听说很多京剧院的名角也住在那小区。
0: 那是你们的味儿，跟我没关系。
3: 门大爷，门大爷，
0: 怎么个意思？
3: 门大爷，您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您留恋您的院子，我们也留恋呐。但问题是这房子该拾到了，您住的是文物啊。
0: 哎，我们门家呀在这个院子耗败了大清。
3: 嗯
0: 住走了民国。住的这都包了浆了，成了文物。
3: 嗯，对呀，
0: 成了文物，那我们门家就该交货了，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是交货，是保护。
3: 哎，
1: 门大爷，您看啊，您前面这电线呀，拧成麻花了，下水反味，胡同口都闻见了。您这院子再不保护，就得毁。
0: 是人防俱毁。
3: 不，门大爷，话不能这么说。房子越老，越应该把它留住。您想，这个房子国家维修保护之后，您这个院子焕然一新。
1: 哎，
3: 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游客都来瞻仰您这文物，这不好吗？
1: 您搬了新家呀，上厕所都方便，您就不用起夜了。您还记着您上次起夜把腰摔了，要不是马大阿姨看见。
0: 别提这事。
5: 二位啊，
0: 我们门家是正经人对吧？国家的政策我们配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您说。
0: 要是我一个人住，哎，我奔哪儿去都成。
1: 您的意思是想找一个老伴儿？
0: 放肆！瞧见没有？
3: 这是您亲手栽的，是吧？
0: 这棵树底下埋着我爷爷的骨灰。每到晚上啊，我一闭上眼睛， 我们门家的英名，京城的四大名票，各路大拿，飘飘荡荡，荡荡飘飘，我是云里雾里的，我就是心里那个踏实舒坦。
3: 大爷，新的小区楼房是肯定满足不了飘飘荡荡的。
0: 跟你说没用，你体会不到，你也不理解。
1: 这个确实没法体会。
0: 说正经的啊，让我搬家可以，愿

0: 杨东升。
1: 杨东升是谁啊？啊，我们家这产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2: 您误会了，门老，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吧，我也觉着关于您祖宅的问题写的是非常欠考量的，因为中间有两次的产权转移，有10年的时间，写的并不清楚，
3: 主要是历史细节不丰富，没说清楚这到底是官房还是营房，属于历史混淆问题。
0: 哎，我有历史问题？
2: 不不不，您误会了，不是您有历史问题，
4: 是书上说呀，这房子有历史问题。
0: 这祖宅我们住了4代人呢，怎么还住出历史问题了？
3: 纠正一下，是产权纠纷。
0: 啊，我明白了，你们3个人合着是到这儿来跟我谈历史问题来了，什么意思啊？
2: 误会了，门老，我们是担心啊，您跟未来的街坊们闹出什么矛盾，不愿意搬过去。
0: 我就是不愿意搬，尤其是不愿意见那个姓黄的。
3: 是，那黄先生啊，历史考证的功夫确实比较业余，
4: 相当业余。那内容啊，图文不符，张冠李戴，连同那家出版社都没听过，相当业余。
3: 极有可能是非法出版。你要是想跟他打官司，我们完全可以。
0: 哦，你们仨就是憋着让我去跟他们打官司呗？
2: 不不不不不，门老，您又误会了。没有人让您打官司，我们就是担心您跟未来的街坊们产生矛盾。您知道您未来要住那小区的戏社，没有您慌了神了，都希望您早点搬过去。
4: 是。
0: 我明白，我要是搬过去了啊，你们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对吧，
2: 门老？我们不解释，但是我必须替黄老师做个解释，他对您还是非常敬重。
0: 你别跟我提他。
4: 门大爷您放心，不管黄先生那书里写了什么，也不影响您当下的腾退。房产证上写着您的名呢，这是雷打不动的，该给多。
0: 哎，宝贝儿，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去吃麦当劳蹦迪去啊。你看我这脸上写着缺钱的俩字了吗？你赶紧走啊，趁我还没气倒下，我一旦倒下了，这事儿就大了。
5: 你这搜罗的真够齐全啊，这还有张作霖的姨太太的事儿呢。野史吧，
3: 野史也是史，咱们胡同的只要算个名人，一个都不少，我全收。
0: 这是什么写的乱七八糟的啊？这怎么回事啊？哥，
3: 哎，门爷，您别激动，有事儿聊事儿。我哪儿写的不对，我愿意接受批评。
0: 我们门家的宅子，为什么他姓杨？
3: 嗨，为这事儿啊，要不然咱一块儿上图书馆查查去。您这宅子是民国13年由杨家过给门家的，有理有据有广告，当年的京报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0: 当年的惊爆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1: 就你的眼睛气愤，这宅子起根就是我们门家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您把房契拿出来啊，让我们瞧瞧。
1: 要大清的房契，
0: 大明的也行啊，没房契。

0: 年京城的四大名票齐聚我们门家。你听说齐聚杨家的吗？
1: 是是是，在门家手里的时候是有一段梨园佳话，这没问题。可是您聊什么李鸿章见德国人，光绪爷来听戏，那都是人家杨家的事儿，跟门家没关系。将来咱都搬楼房了，这历史真成了历史，只能活在我这书里头了。

0: 要说门大爷说的其实也没错，因为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就是想完成任务，让人家门大爷搬走。可是我每一次一见着他吧，我都觉着对不住他，有点亏心。
1: 门大爷那院子要是荒败了，咱不更亏心吗？那可是重点文物。
2: 你们就带着这本书去见了门大爷，确实不周全。
0: 这不是为了缓和邻里关系吗？因为如果说门大爷这个房历史查不清楚，来路不明，那他半生的骄傲就没了，即使搬到新的小区，这个脸上也不好看。
2: 关系缓和了，你是在他们俩中间砌了一堵墙。
0: 夏姐，墙本身就是在的，我们这不是惦记为了门大爷在这堵墙上掏一扇门。
2: 门是打开了，可法院跟着就进来了。
0: 那能不能跟法院沟通沟通？
2: 沟通啊，谁去沟通？你去沟通。
0: 我没有八条腿，也没长着八张嘴啊。
3: 要不咱们跟法院的同志解释解释，咱们就说呀，门大爷这房涉及无与伦比的产权纠纷，从晚清到民国好几代人的恩怨，那咱们需要从长计议，多方考证，耐心梳理。
2: 什么呀？也就这三五天的事儿了，还多方考证呢？
0: 就这三五天，我们必须多方查证，查出门大爷这个院的前世今生。
3: 没错，
2: 这管用吗？
0: 管用，门大爷的荣誉感是金不换的，他就缺这个。
2: 吓死我
0: 了！你说，你说。
1: 高考之后我都没读过这么多书。
3: 哎，周叔，我资料馆借的书，您别往上滑道啊。
0: 是这我还能擦下去。哎，你别说啊，不看不知道，门大爷这院子还真是怎生了得。你看人上写着呢，当时什么杨老板、梅老板、程老板，这曾经都是座上宾呐。
1: 怪不得门大爷脾气这么大呢，我们家当年要伺候过这么多角儿，我比他脾气还大呢。
3: 门大爷祖上是琴师，京报上有报道过门大爷的老祖，说是尺寸严谨，六唱通透，不光京胡，二胡也玩得溜。说当年梅老板啊排西施的时候，他敢用京胡和二胡合奏，我去，那个差着八度呢。
1: 八度是什么意思？
3: 书上写的
2: 吧。要照你这么说，那院那就更应该早早的保护起来了，让年轻人看看也长长见识啊。
0: 对对。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啊？黄先生可能是把地名搞错了。咱们这回可以替门大爷翻翻案了。
3: 那就找黄先生聊聊吧。
1: 即刻就办。
4: 来，您喝水。哎，喝水，
1: 请用。
4: 谢谢
1: 辛苦您啊，大老远的跑一趟。是这样，我们啊仔细的拜读了您的书，您这写的可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4: 想象力啊，我这可是无一字无出处的，严谨考据。
3: 是是，
1: 您看啊，这一章写的是光绪十一年，程长庚先生去贝勒府唱堂会。问题是啊， 光绪六年程先生就已经去世了，这去唱堂会的是谁呢？啊，
3: 谁呢？
5: 对呀、啊，他是谁呢？
1: 对呀、啊，是谁呢？对呀、啊，
3: 还有咱这地名啊，是不是也得准确一下啊？老北京扁的胡同有11条，箭杆胡同有10条，出名的胡同1200多条。
4: 二位，这是要给我上历史课吗？
1: 不敢不敢不敢，我们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您写的这本《我们的胡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胡同？
3: 言下之意呢，就是您写的这个门家是不是门大爷的门家？
4: 好吧，刨坑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么说吧，这房从杨家过给门家，那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相互是证的，错不了，京报上有铁证。
1: 哎，我们还真的去图书馆查了京报，没找着您说那广告啊。于是我们啊，就怕有什么疏漏是吧，我们就把所有带京字的报纸啊全查了一遍，什么京报、京华报、京师、白话报，我们从民国3年一直查到13年、23年、33年，都没有。
3: 微缩片阅读器我们都搓出火星子，愣是没找到您说的广告。
4: 什么微缩片？
3: 就
1: 您不知道啊，就是咱们查阅旧报纸用的那个专业仪器。
3: 对呀、啊，哦，
4: 是吗？还有这个东西？
1: 有。
4: 哎呀，二位可真是戴着眼镜聚玩啊！啊？没茬找茬啊！哎呀，
1: 不是黄先生。您是做学问的人，尤其啊，您是做这种考据的学问，这大师都有可能出错是吧？这没什么的，
3: 没什么啊。
4: 非常感谢二位，等一下我看一眼。
1: 哎，您别急。
4: 哟，还真是我记错了，这广告啊不在京报上，是在华北日报上。
1: 啊！哎，
4: 这时间呢，也不是1925年，是1937年。非常感谢二位的指正，亡羊补牢啊！啊，请教一下二位的台风。嗯。就是官印，二位一定把名讳赐给我。等我的着作再版的时候，我一定把二位的名字写在致谢名单里。
1: 您别客气。
6: 我觉得这是欠天不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7: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8: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9: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

0: 选择。
1: 再宽的和我们一起度，
0: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2: 我们需要你，
3: 是不容易，
4: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街道吹哨，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要确保居民在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5: 咱们四单元的是家，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6: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7: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俩字很重要。
8: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钻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

0: 决向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1: 一二六，再到这个大连的百姓啊，饮水之情。
2: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平台目前已经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北京市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至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近日，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日前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贷，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上周末，2026年服贸会圆满落幕，这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1: 今年的服贸会上有一个现象啊，是格外的引人关注，就是出海不再只是国内少数企业的个案，而是成为了贯穿多个专题的热点话题。
0: 以往呢，与会者更多的是看到以成功出海企业的成果展示，但今年不一样啊！
1: 是
0: 大会主动搭建起配套支撑体系，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还专门开辟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 如果回顾和梳理今年服贸会的新亮点，该如何总结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老师，为大家呀实说新语，来解码本届服贸会释放出的产业信号。欢迎您，周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问周老师啊，您看过去啊，我们聊这个企业出海是吧，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产品卖到海外去，但是今天呢，服贸会专门开辟了展区来提供出海服务，不再只是讲走出去的结果，而是更聚焦走出去的过程，这种变化您怎么来看待？
4: 我个

0: 个人觉得呢，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现在出海的方式在不断的多元化，
1: 是的，
0: 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中国企业在出海上非常有热情，而这种热情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有热情，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的投资伙伴也有热情。所以如何有效的帮助企业更好的出海，我觉得变成了一个非常热的话题，而且这个对于各方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
1: 出海这部分内容在展馆现场是怎样落地的？那里汇集了哪些机构？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接下来我们通过记者的镜头到大会现场去了解一下。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2026年服贸会聚焦开放合作与产业升级。相较于往年，今年展会最鲜明的变化之一就是把企业出海服务摆在了更加核心的位置。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属展区，配套专属推荐路演区域，集中整合各类出海配套资源，为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搭建起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平台，也让中国服务出海成为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
3: 出海现在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了，甚至是它的必选项。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考虑，比如在海外如何布局自己的这个业务，包含我们先出海的很多都是一些产品型的，还有一些制造型的企业，现在很多服务型的企业也开始了把咱们在中国累积的经验，包含我们的服务能力，包含我们的数据的优势应用在海外。
2: 服贸会二号馆内特别设置了出海服务展区，这里汇聚了3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法律、会计、跨境金融、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数字营销8大领域。
4: 我们主要是人力资源服务的出海，主要是两个模块的，一个是人的，一个是组织的。啊，人的话就是我们要帮助中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当地去满足他们在当地的业务。第二个就是组织的，招到人之后就要去管理他们，去雇佣他们。那我们组织这一块的话，就是跟这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他，帮助他发薪、日常的考勤，包括他的行政事宜。我们也是想要在企业出海的初期帮助企业去了解在海外各个国家当地招人雇人所要去注意的合规性啊，怎么样招人，招到什么样的人合适，怎么样用人，签订什么样的劳务合同是合法合规的。
5: 我们律师事务所面向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有出海的服务。中国企业去到当地设立，从公司设立开始到他的税收的纳税申报，到他的重要资产的购买、调查、合作方的互相的了解、法律的尽调，然后交易结构的设计，直到他公司运营的人力，然后运营过程中的常年法律顾问，他发生纠纷了给他进行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直到公司注销的全流程法律服务，这我们都有。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说，他的生意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合规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
2: 资金畅通是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保障。本届服贸会上，跨界金融机构带来多元化金融出海方案。不同于实物商品贸易，金融出海属于长周期配套性服务，既要面向海外市场输出金融能力，也要紧跟中资企业步伐，破解企业跨境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融通难题。
3: 相对于产品出海呢，金融出海实际上有很大的新的挑战，因为金融涉及到监管，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可能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是金融是一个长期的服务过程，它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服务。所以说，对于金融机构出海而言，所要考虑的情况就会更多，比如说政策，比如说文化，比如产品的适应性等等等等。
2: 除专业服务护航，本届服贸会上不同赛道的出海实践集中亮相。在文旅服务领域，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集中亮相，展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的多语种海外发行、本土化运营成果，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出海。
6: 现在的话，公司是有影视后期，然后还有动画和 AIGC 的板块。目前我们是有一个 AIGC 的项目是在出海的成果中。
2: 从产品单走出海到服务组团护航，2026服贸会打通国内外资源，助力中国企业与中国服务扬帆全球，书写开放合作新答卷。
1: 本届服贸会出海服务展区汇聚了30多家专业机构，还举办了41场出海主题路演。那么结合现场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当前咱们中国企业出海正在发生

0: 哪些结构性的一些转变呢？
1: 中国血的出海呢，其实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发的。那么这种自发的出海呢，它往往是根据某一个消息、某一个信息啊，大家这个有一个朋友说这么有个机会，那血就走出去了。但是它在走出去之前，它是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导致血在走出去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很被动。它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环境不是那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法律服务？为什么要先去做咨询？要了解可能出海以后会碰到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是因为中国企业在最近几年出海走了很多了，那各种企业都在往外走，那么企业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系统的配合也在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何有效地了解东道国政府他们的期待，了解我们的贸易投资伙伴他们想要跟我们怎么去合作，其实也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这种复杂性呢，也给企业提了一个醒啊，就是以前的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的经验，甚至靠某些侥幸获得的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出海的成果，实际上未来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去更有效的去形成这种互动、这种配合，所以企业也有这个需求，他也愿意去通过服务的方式提高他出海的效能。
2: 其实刚才你看周老师讲到了一个中国企业现在组团出海，那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了，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当地也可以形成一些比如说自发的组织啊，或者一些类似商协会啊，然后呢互相之间交流一下经验。再一个就是确实是不是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真的是要把功课首先做好。
1: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原来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组织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温州商会啊，有一些这个福清商会啊，其实很多地方因为它企业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大家容易在海外
2: 都是乡里乡亲的，
1: 对，而且形成、对它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共性啊，它包括语言交流上一些习惯上啊，都更容易形成一些共识。
2: 对，
1: 那么最近这两年呢，我们在推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因为中国企业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的形象，
2: 明白，
1: 所以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全产业链的覆盖各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协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其实还有处理很多关系了，比如说与我们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的使馆，与我们的商务处在当地的这种配合。那可能企业的这个发展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何跟政府之间的这种行动配合起来，我觉得效率会进一步的提高。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当地的商协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是做电子产品的，那当地有电子产品的商协会，如果说你就是不跟他们玩啊，就是自己去拓展，我想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2: 会有困难，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就是他们跟当地的商协会也要形成配合，这种配合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更加长久的发展下去。
2: 没错，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哈，你看在这次服贸会的不同的专题展馆里边，能看到多元的出海实践。
3: 是的，
2: 比如文旅板块就有了文化新三样，哎，物流板块呢，跨境的这样的多式的联运呀，包括你看这次主宾省啊，广西是吧，就面向东盟的合作模式。所以这些不同赛道的出海案例的背后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的这种发展的逻辑呢？
1: 确实像您所说的，因为广西我前段时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很多这个工作还是很熟悉的。广西本身来讲呢，它对于东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广西有很多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呢能够帮助这些广西的企业跟东盟的企业去进行联系。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出海呀，像科技出海呀，像您说的多式联运，其实它的发展的空间都很大。这样的一种模式上，其实中国在很多地方是领先的，因为我们的贸易规模比较大，我们也愿意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和商业的一些配套。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人家是愿意跟我们学习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从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是说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配合，还是对于社会的中介服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什么法律啊、咨询啊、会计
3: 啊，
1: 对这些相应的一些配套服务，它就会更好的结合起来。
2: 明白，
1: 这种更好的结合呢，也促进了我们更多要素的这种相互的协同。比如说像文化里边可能涉及到这个文化服务啊，文化服务的这种跨境的贸易如何去推动，你像科技上啊怎么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和协同，这些出海的模式呢其实都是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只能够做货物贸易这种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3: 过去呢咱们是卖产品，现在我们是卖的本事，
2: 而且下一步呢还要卖品牌。
3: 所以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说能出海的企业都是大企业，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来说，服贸会这个出海平台它的价值更多的是拿到订单，我能够在这个大会上拿到订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帮助和作用呢？周老师，
1: 其实我们都应该能够认识到啊，就是在短短的几天的服贸会

0: 拟运动体验融为一体，也为北京推进15分钟健身圈提供数字化支撑。
1: 现在带来的整个产品的这个模式就叫做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是用 AI 技术来提升整个体育场馆这些消费场景下的一个消费的拉动。那比如说我们传统老百姓以前他们去找体育场馆想预定，他得通过各种平台去搜，但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馆。那今天我们把 AI 带进去，就是老百姓可以通过 AI 的程序直接去语音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首钢园附近几点到几点的羽毛球馆，他会直接把能订的有场地的那个结果推送出来，老百姓直接去点预定支付就完成了。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大幅缩短他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和搜索的时间。然后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场馆的运营方，以前他用了系统，他有了数据，他也找人来帮他去做分析，现在我们用 AI 来帮他做分析，他的选址啊、经营诊断呀、营销策略呀，都可以这样去分析。所以这就是 AI 给这个 B 端和 C 端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直观的帮助。那数字赋能呢，同时我们还跟很多的这种设备提供帮助，这些虚拟设备就是说老百姓可能我没有去体验过划船或者骑行或者登山，但我可以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我可以先体验一下，我从先有体验然后逐渐热爱，再到线下去实际的做运动啊，这个过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衍生型的一种引导。
0: 除展馆内各类创新展品，本届服贸会多场配套论坛也围绕数字赋能各行业展开讨论，覆盖电子、旅游、建筑、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
2: 从小片当中能够感受到数字化几乎渗透到服务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数字赋能体现在哪些重点行业，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改变原来的一些模式呢？
3: 其实数字赋能这几年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去推动，我想这样一种推动表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认为数字赋能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提高它的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赋能呢，我个人理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使得我们原来的竞争力啊，生产效率得到大幅的提高。我们很多的产品以前都是靠劳动力、靠人工去堆，这种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会到达一个极限，到达一个天花板。现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呢，能够优化这个流程，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提升变得更加的迅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生产出来产品以后，你怎么能够把它卖出去？以前呢，这个卖呢是要靠参加广交会啊，参加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现在呢，电子商务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2: 对，
3: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商务部里边的这个贸易分成三大类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呢，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商啊，这些形式。
2: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些数字赋能能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供需之间的这种需求，能够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同时能够加速我们的物流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物流的网络呀，它能够迅速的提效，就是因为数字技术注入进去了。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规则方面啊，其实现在的关于数字领域的有很多的规则在探索。你像我们中国跟东盟建立的自贸协定3.0的版本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讲这个电子商务如何去发展。我们在 WTO 里边也在推动这个周边的一个协议，也是针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有了规则，有了实践，有了需求，那么这个数字赋能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东西了。
4: 没错，就像周老师讲的，你看实际上如今不同的行业数字化的这个路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由此总结来看，你看数字赋能服务业本质上是不是两种改变啊？跟周老师探讨一下，一种呢是改造了传统的老的服务业，是吧？另一种就是催生出了过去可能压根就不存在的全新的服务业。这两种变化是不是同步在推进当中？
3: 对，这是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平台目前已经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至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近日，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日前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贷，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上周末，2026年服贸会圆满落幕，这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1: 今年的服贸会上有一个现象啊，是格外的引人关注，就是出海不再只是国内少数企业的个案，而是成为了贯穿多个专题的热点话题。
0: 以往呢，与会者更多的是看到以成功出海企业的成果展示，但今年不一样
1: 是
0: 大会主动搭建起配套支撑体系，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还专门开辟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 如果回顾和梳理今年服贸会的新亮点，该如何总结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老师，为大家呀实说新语，来解码本届服贸会释放出的产业信号。欢迎您，周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问周老师啊，您看过去啊，我们聊这个企业出海是吧，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产品卖到海外去，但是今天呢，服贸会专门开辟了展区来提供出海服务，不再只是讲走出去的结果，而是更聚焦走出去的过程，这种变化您怎么来看待？
4: 我个人觉得呢，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现在出海的方式在不断的多元化，
1: 是的，
4: 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中国企业在出海上非常有热情，而这种热情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有热情，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的投资伙伴也有热情。所以，如何有效地帮助企业更好地出海，我觉得变成了一个非常热的话题，而且这个对于各方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
0: 出海这部分内容在展馆现场是怎样落地的？那里汇集了哪些机构？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接下来，我们通过记者的镜头到大会现场去了解一下。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2026年服贸会聚焦开放合作与产业升级。相较于往年，今年展会最鲜明的变化之一，就是把企业出海服务摆在了更加核心的位置。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属展区，配套专属推荐路演区域，集中整合各类出海配套资源，为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搭建起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平台，也让中国服务出海成为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
5: 出海现在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了，甚至就是它的必选项。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考虑，比如在海外如何布局自己的这个业务，包含我们先出海的很多都是一些产品型的，还有一些制造型的企业。现在很多服务型的企业也开始了把咱们在中国累积的经验，包含我们的服务能力，包含我们的数据的优势，应用在海外。
2: 服贸会2号馆内特别设置了出海服务展区，这里汇聚了3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法律、会计、跨境金融、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数字营销8大领域。
6: 我们主要是人力资源服务的出海，主要是2个模块的，一个是人的，一个是组织的。人的话就是我们要帮

0: 助中资企业找到合适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当地去满足他们在当地的业务。第二个就是组织的，招到人之后就要去管理他们，去雇佣他们。那我们组织这一块呢，就是跟这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他，帮助他发薪、日常的考勤，包括他的行政事宜。我们也是想要在企业出海的初期，帮助企业去了解在海外各个国家当地招人、雇人所要去注意的合规性啊，怎么样招人，招到什么样的人合适，怎么样用人，签订什么样的劳务合同是合法合规的。
1: 我们律师事务所面向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有出海的服务。中国企业去到当地设立，从公司设立开始，到他的税收的纳税申报，到他的重要资产的购买、调查、合作方的互相的了解、法律的尽调，然后交易结构的设计，直到他公司运营的人力，然后运营过程中的常年法律顾问，他发生纠纷了，给他进行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直到公司注销的全流程法律服务，这我们都有。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说，他的生意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合规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
2: 资金畅通是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保障。本届服贸会上，跨界金融机构带来多元化金融出海方案，不同于实物商品贸易，金融出海属于长周期配套性服务，既要面向海外市场输出金融能力，也要紧跟中资企业步伐，破解企业跨境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融通难题。
3: 相对于产品出海呢，金融出海实际上有很大的新的挑战，因为金融涉及到监管，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可能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是金融是一个长期的服务过程，它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

0: 是有影视后期，然后还有动画和 AIGC 的板块。目前我们是有一个 AIGC 的项目，是
1: 物组团护航。2026服贸会打通国内外资源，助力中国企业与中国服务扬帆全球，书写开放合作新答卷。
2: 本届服贸会出海服务展区汇聚了30多家专业机构，还举办了41场出海主题路演。那么结合现场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当前咱们中国企业出海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一些转变呢？
3: 中国企业的出海呢，其实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发的。那么这种自发的出海呢，它往往是根据某一个消息、某一个信息啊，大家这个有一个朋友说这么有个机会，那企业就走出去了。但是它在走出去之前，它是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导致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很被动。它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环境不是那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法律服务？为什么要先去做咨询？要了解可能出海以后会碰到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中国企业在最近几年出海走了很多了，那各种企业都在往外走，那么企业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系统的配合也在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何有效地了解东道国政府他们的期待，了解我们的贸易投资伙伴他们想要跟我们怎么去合作，其实也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这种复杂性呢，也给企业提了一个醒啊，就是以前的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的经验，甚至靠某些侥幸获得的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出海的成果，实际上未来是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去更有效的去形成这种互动、这种配合，所以企业也有这个需求，他也愿意去通过服务的方式提高他出海的效能。
4: 其实刚才你看周老师讲到了一个中国企业现在组团出海哈，那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了，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当地也可以形成一些比如说自发的组织啊，或者一些类似商协会啊，然后呢互相之间交流一下经验。再一个就是确实是不是中国企业在出海之前真的是要把功课首先做好。
3: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原来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组织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温州商会啊，有一些这个福清商会啊，其实很多地方因为它企业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大家容易在海外
4: 都是乡里乡亲的，
3: 对，而且形成、对它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共性啊，它包括语言交流上一些习惯上啊，都更容易形成一些共识。
4: 对，
3: 那么最近这两年呢，我们在推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因为中国企业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的形象，
4: 明白，
3: 所以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全产业链的覆盖各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协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其实还有处理很多关系了，比如说与我们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的使馆，与我们的商务处在当地的这种配合。那可能企业的这个发展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何跟政府之间的这种行动配合起来，我觉得效率会进一步的提高。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当地的商协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是做电子产品的，那当地有电子产品的商协会，如果说你就是不跟他们玩啊，就是自己去拓展，我想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4: 会有困难，对。
3: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就是他们跟当地的商协会也要形成配合，这种配合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更加长久的发展下去。
4: 没错，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哈，你看在这次服贸会的不同的专题展馆里边，能看到多元的出海实践。
2: 是的，
4: 比如文旅板块就有了文化新三样，哎，物流板块呢，跨境的这样的多式的联运呀，包括你看这次主宾省啊，广西是吧，就面向东盟的合作模式。所以这些不同赛道的出海案例的背后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的这种发展的逻辑呢？
3: 确实像您所说的，因为广西我前段时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很多这个工作还是很熟悉的。广西本身来讲呢，它对于东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广西有很多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呢能够帮助这些广西的企业跟东盟的企业去进行联系。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出海呀，像科技出海呀，像您说的多式联运，其实它的发展的空间都很大。这样的一种模式上，其实中国在很多地方是领先的，因为我们的贸易规模比较大，我们也愿意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和商业的一些配套。
4: 对，
3: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人家是愿意跟我们学习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从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是说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配合，还是对于社会的中介服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什么法律啊、咨询啊、会计
2: 啊，
3: 对这些相应的一些配套服务，它就会更好的结合起来。
4: 明白，
3: 这种更好的结合呢，也促进了我们更多要素的这种相互的协同。比如说像文化里边可能涉及到这个文化服务啊，文化服务的这种跨境的贸易如何去推动，你像科技上啊怎么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和协同，这些出海的模式呢其实都是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只能够做货物贸易这种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0: 过去呢，咱们是卖产品，现在我们是卖的本事，
1: 而且下一步呢，还要卖品牌。
0: 哎，所以，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说能出海的企业那都是大企业，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福茂会这个出海平台，它的价值，更多的是拿到订单，我能够在这个大会上拿到订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帮助和作用呢？周老师，
2: 其实我们都应该能够认识到啊，就是在短短的几天的福茂会上，很难双方就完成一项啊很大的一个交易，
1: 他得先互相了解，
2: 对，他得有一个初始的这样一个阶段去相互的了解，而且建立信任的关系，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他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福茂会只是一个窗口啊，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认识，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就会产生相互的信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们通过这个平台相互的建立起了联系，为他们后续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因为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远程发生，你建立了以后，你可以通过网上去进行服务，
1: 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
2: 对，它就很方便，它不需要非要这个实物的交割，
1: 是的，是的，
2: 这就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另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服务贸会带来的作用呢，就是中小企业它本身是在某一个方向是有特长的，它并不一定在所有领域都有竞争力，但是它在一些专业领域它是很深的，
1: 对，
2: 所以它会嵌入到这些大企业所构建的这种跨境的供应链和服务的相关的配合之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协同效应。这个协同效应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它的韧性，增强它的这种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都是非常关键的。
1: 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模式的发展哈，很多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这个昨天我参与了一场叫跨境电商的这个论坛。你看跨境电商里边，它既有服务，也有商品，对吧？它这个中间整个这个过程跨境嘛，又通过电商的方式，它首先是服务要走出去，但同时呢，它最终还是为了卖货呀，它有些这个商品要走出去。然后呢，不仅是中小企业，昨天有一个京东工业的这个负责人在现场分享，他说其实现在中国除了消费品出海，很多的工业品出海更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制造业的完整的体系和这个基础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品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地方是极其有竞争力的。所以你看，就是很多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细节的垂类的，我们都应该去重视和关注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聊完了企业出海，本届福茂会的另一个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数字赋能。数字技术啊，正在深度的改造国内各行各业的服务业态。我们先通

多场高层论坛会议，各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共聚一堂，不仅促成一批商业对接，也围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准入等

0: 是的，近日那一场新平衡养生市集落地了华西 Life， 让大家呀在逛市集的轻松氛围里感受了传统养生文化。
1: 养生市集，去了那么多市集，这养生市集我还是头一次逛。您别说啊，现在养生它不光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特别关心。
2: 这场在华西 Life 举办的养生市集以秋杏叶金平衡润物为主题，集结了数十个养生摊位， AI 体质检测、养生打卡、轻氧护体验轮番上线，把养生从书本知识转化为可玩可感的线下体验。
3: 我觉得养生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真的是有点麻烦的，其实也想养，然后但是觉得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哎，但是今天来市集，我觉得一边玩然后一边学还挺有意思的。
4: 然后 AI 诊断的话也属于一个上升期，所以说也想去看一下这 AI 到底能给人诊断成什么样子，对大健康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然后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
5: 感觉怎么样？
1: 不错不错。你说平时咱这手啊经常敲电脑，哪想得起来手部舒压这事儿啊，这么一按摩还真的挺解压的。
2: 如今养生消费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养生人群越来越年轻化，轻量便捷可日常坚持的养生方式成为主流。同时药食同源按时令和体质调养的中式理念广受欢迎，养生正从单一买卖商品转向产品加体验加生活方式的融合消费。
6: 平时在家都是自己煮点汤，晚饭后跟家人散散步聊聊天，这点的养生茶特别好，这里边有百合、桔梗还有雪梨等等各种食材，回去以后我也自己要学着做。
2: 本场养生市集是新华网联合养固健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养固健品牌倡导的新平衡主义，兼顾身体平衡与生活平衡，既注重调养身体根本，也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生活方式，推动养生融入大众日常。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1948年5月26日，八百里秦川晴空万里，但驻扎这里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中军分区内，这一天气氛严肃。就在几天前，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了一次消耗战，也是败仗的西府陇东战役。在即将召开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对于主帅彭德怀火

抱直率的脾气，每一名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都有切身体会。看到彭德怀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彭德怀也没有寒暄废话，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总结，语气一如既往的严厉。但所有的批评这次都是指向自己。没等战士们回过神来，彭德怀已经讲完离开，去探望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了。虽然在台上话不多，但陇东西府战役的失败令彭德怀自责了许久。在自述中他写道，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的一场大败仗，而抓住了西野轻敌冒进发动了致命一击的正是彭德怀在西北的老对手，人称西北狼的胡宗南。阴暗的房间里，胡宗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特意留给他的，上面写道，事成骑虎，进退两难，这一年下来，一场场败仗越来越印证毛泽东的这句预言。自从占领延安后，胡宗南一度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接待完校长，接待媒体，每天鲜花采访，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却不停地损兵折将，胡宗南自己也觉得过不去。但他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狼，面对军事的失败，朝野的攻击，他反而冷静下来。这些日子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地总结彭德怀的指挥特点。对方的优势在于行动灵活，只歼灭有生力量，始终牵着自己的鼻子转。有了这番痛定思痛，胡宗南嘴角泛出了一丝笑意。今后他要奉行机动防御，主动收缩防线，加强机动兵力，他要等待机会，做一次狼群出击。进入1948年，不仅西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东北战场已经越发陷入被动。看到全国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也有些按捺不住了。面对胡宗南的龟缩，彭德怀决定再给他沉重一击。这一次彭德怀打算包围洛川城，伺机打援，继续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但此时的胡宗南早已抱定决心，宁可丢掉洛川这只狼崽，也不让彭德怀钓走老狼。他派出的援兵小心翼翼，集中缓进，这令西北野战军一时无处下手。打援不成，偏又赶上洛川守敌这次防守也出奇的顽强。彭德怀看到大军干耗在城外没有战果，心情开始有些焦急。他决定率领主力插到胡宗南的大后方去，伺机夺取胡宗南的战略基地宝鸡。宝鸡储存着胡宗南大量军事物资，对于物资匮乏的西北野战军来说，那里无疑是一座宝库。但此策一定，终于让胡宗南等来了机会。此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兵力优势并未改变，西北野战军主力贸然离开解放区，长期植入没有群众根基的国民党军统治府地，情报无法及时获得，兵力又处于绝对劣势。更要命的是，宝鸡不仅是胡宗南的大后方，也是西北二马马鸿逵马

0: 方的门户，他们长期躲在胡宗南身后活动。此时西北野战军突然大兵压境，激起他们强烈的自保本能。
1: 西北野战军虽然占领了宝鸡，但不到一天形势急转直下，以骑兵为主的二马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冲到解放军外围防御阵地。远离解放区的西野部队完全没能得到提前预警，偏巧阻挡胡宗南回援的部队阻击不利，被胡宗南主力一举突破，西野突然一下面临双重夹击，背水侧敌的险境。彭德怀只得下令部队迅速分兵突围，而胡宗南一改援兵洛川时的集中缓慢进军，迅速分兵数路集中。二马的骑兵这次也将凶悍迅速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西野几次面临夹击或包围，彭德怀几次亲率部队前往解围，激战六天，西野主力才逐渐跳出包围，回到关中分区。
0: 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陇东失败。这一战虽然歼灭敌人20000余人，但是西北野战军的损失也达到了15000人。对于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西北野战军来说，如此消耗战显得得不偿失。无怪彭德怀说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上一场大败。胡宗南为没能捉到彭德怀懊恼不已，但这只狡猾的老狼终于反咬了老猎人一口。
1: 由于胡宗南一改往日的呆板战术，接下来的几次交手虽然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胜利，但胡宗南主力被打散的多，被歼灭的少，所以国共在西北战场的局势一时比较焦灼，但这却无法阻挡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战场的失败。进入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比起国民党在中原、东北、华北的溃败，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的战绩已经有些一枝独秀了。但对于西北暂时沉寂的局势，无论是彭德怀还是胡宗南都不满意。就在双方蓄力再战时，彭德怀却必须离开西北战场一阵了。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这时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会议上，毛泽东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与同志们确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准备的大会。会上彭德怀听得激动万分，联想到大西北仍然焦灼的局势，他的心情更加急切。
0: 会后彭德怀正准备返回西北时，毛泽东却单独把彭德怀叫到了身边，对他说，现在华北三大兵团准备解放太原，但前线司令员徐向前泪膜炎复发，中央希望你能去负责指挥太原战役。彭德怀听完后一下愣住了，一方面他感到有些突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彭德怀是不会讨价还价，于是他谦虚地说了句，我去试试吧。毛泽东颇有深意地笑了笑，说道，去吧，等你的捷报。在赶赴太原前线的路上，彭德怀一边恶补着太原前线敌我双方的情报，一边揣测着毛泽东临别时那充满深意的笑容。彭德怀心中有疑问非常自然，而毛泽东作为统观全局的主帅，对于解放战争进程有着更加全面的考虑。在大西北局势焦灼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调彭德怀去指挥太原战役？通过档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1949年4月23号，

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解放，身处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在同一天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顺利，攻城当天就可能攻下，自己准备于五月初启程返回西北战场前线。我们从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摘出了1949年4月25日的回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周、罗并告彭，18及19兵团改立第一野战军建制，而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毛泽东早已打定主意，只要太原解放，华北至少可以抽出两个兵团交给彭德怀去解决西北问题。如果在此之前能够让彭德怀熟悉即将指挥的部队，岂不更好？而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西安绥靖公署内，这几天胡宗南是连连的唉声叹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号称战将如云、拥有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太原战役一打响，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密切关注战局发展。没想到严老心经营多年的太原也这么不禁打。从收音机中一听到太原解放，他敏锐地察觉到，由此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实力将大大增强。这只狡猾的老狼再也坐不住，心里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华北解放军至少有20万，加上西野原有部队已达30余万，国民党在西北的部队虽然也有30多万，但此30万与彼30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归自己直属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剩下的靠不住。想到这儿，胡宗南叫来勤务官大喊：“开会，马上开会！”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滔滔不绝地开讲了，但一张嘴全是中共的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死中求生，讲的是头头是道。随后他话锋一转，道出了真正的想法：解放军马上将要大兵压境，斗不过就不斗，要准备撤出西安，撤往汉中，再不行撤到滇缅边境，再不行就去缅甸借块地儿落脚，反正就是不再与西北共军正面冲突。这距离太原解放不过2天。5月2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前线回到了陕西前线秦家庄一野司令部。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离开了3个月，彭德怀回来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刚刚结束了阎锡山几十年山西土皇帝生涯，更因为带回了华北18、19两大兵团作为强援。当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在彭德怀严肃朴实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很少喝酒的彭德怀那一晚居然跟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碰了几杯，借着酒兴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与其他同志聊了好久。这时已经撤到汉中的胡宗南遥望着西安古城灯火，却完全是另一副心境。西安是他拱手让给了解放军，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胡宗南从西安

0: 撤退不要紧，多年躲在胡宗南身后，盘踞于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对面了。为了自家利益，二马联名西北多名大员，向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胡宗南出兵，他们必定使出全力夺回西安及关中地区。如此明显的自保目的，蒋介石未必看不出来，但问题是，他依然幻想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因此他必须要在大陆占得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选中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远，易守难攻，但关中地区是大西南的门户，保住西安和关中地区，马步芳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再加上全国雪崩式的败局中，唯有大西北并未太落下风，甚至在某些局部战役还能占据主动，这也令蒋介石出现错觉，以为在西北还要和解放军较量的实力。于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征求胡宗南的想法，就强迫他立即出兵，与二马配合夺回西安。这下可苦了胡宗南了，他下了那么痛苦的决心才离开西安，这下又要杀回去，这不是瞎折腾？他百般解释，蒋介石压根儿不听，想敷衍过去，拖着不动，又敷衍不过去，气得胡宗南一肚子怨气，撒向二马。行，你们逞能非要拉上我，老子就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野司令部的彭德怀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他一言不发，习惯地背起双手望着墙上的地图出神。他刚刚收到急电，国民党大部队杀奔咸阳，这次二马出动了8万骑兵，胡宗南虽老大不乐意，还是被逼着出了近10万人，加起来近20万人马，气势汹汹，企图夺回西安。而咸阳正是西安的屏障，这是华北两大兵团还未赶到。彭德怀虽然知道二马与胡宗南互有猜忌，但难保他们万一来个陇东战役时的精诚合作，可就麻烦了。可是轻易放弃咸阳，让胡马联军直杀到西安城下，倒是华北援军立足未稳，那更是危险。但咸阳守得住吗？杀气腾腾的20万胡马联军反而激起了彭大将军的斗志，越是老虎屁股，彭德怀越是要去摸摸。他终于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咸阳不能轻易丢。他一边电令华北兵团加速进军，自己则亲自赶往咸阳前线。登上咸阳城，彭德怀凛然站在城楼，观察着胡马联军的一举一动。有部署劝彭德怀离得太近危险时，彭德怀严肃地说，做好你自己的防守就行，再叫我离开，我先撤了你的职。号称20万大军的胡马联军气势汹汹杀奔咸阳，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肚子鬼主意。让我们来看看在电影《解放大西北》中对此情景的展现。
1: 指挥胡宗南部队的是15兵团司令裴昌会，出来前胡宗南特意叮嘱他，行军速度绝不可超过二马部队，自己的行军位置也绝不可告诉他们，如果二马拿下咸阳，你就跟着前进，如果进攻不顺，迅速撤离。一路上胡宗南充分发挥中央军的优势，仅有的几架飞机不去侦察解放军部署，全用在了侦察二马位置上。这3家部队各走各的，互相提防甚于提防解放军。
0: 代替马步芳出兵的是他的儿子马继元，他 对于自己友军的这点花花肠子早已清楚，但他毕竟年轻气盛，再加上听到侦察说咸阳守军不多，心想你们愿意在后边耗着就耗着，我先去抢个头功，到时候你们可别看着眼红啊。于是他反而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路上虽有阻击，但几乎一触即溃，这更令他产生出解放军无力抵抗的幻觉。马继元一路疾风暴雨般的推进至咸阳城下。
1: 马继元哪里知道，这是彭德怀故意让出外围阵地，将兵力主动收缩，以便集中攻击。马继元的精锐骑兵刚到城下，就被城内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劈头盖脸打得人仰马翻。还没等马继元的骑兵回过神来，城门一开，潮水般的解放军从城内攻出，人叫马嘶，声震四野。一夜激战下来，马家军被击毙2000余人。马继元傻了眼，这解放军怎么如此勇猛？再说不是守军不多吗？其实就在马家军冲到咸阳城前不久，马北18兵团61军181师刚刚从太原星夜赶到，这是华北部队入陕第一仗，师长王汉成早已做好战前动员，又有彭德怀亲自督战，人人都是奋勇争先，以死力战。这马继元上来碰了一鼻子灰，不愿再一马当先只陪自家部队了，这时想往后撤撤，让胡宗南部队冲冲，这怎么可能？裴昌会看到马继元往后一退，立刻以坦克殿后，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趁夜撤走，那速度可和来时完全不一样，人人都不甘落后，一下就撤到了离咸阳100多里地外的5公以西。胡马联合反攻西安一役刚到门户咸阳，就烟消云散了。
0: 胡马联军反攻失败，下一步他们会做何打算？彭德怀也正在为此焦虑。胡马反攻西安的兵力接近20万，同时吃掉胡马显然不现实。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作战意见。德怀同志，一，就现在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四绝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四兵力集中，再打比较适宜。二，如果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倾向于兵力更加集中时再发起进攻，但也充分发挥了战时民主，尊重前线将领就战场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彭德怀拿着电报，对着地图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他担心胡马联军会迅速撤退，但现在打，兵力又确有不足。可是胡马联军会给他集中兵力的时间吗？彭德怀在考虑该不该打的时候，胡宗南躲在汉中也正在犹豫，派出去的部队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以他的想法，收复西安这种傻事就不该干，但事已至此，如果自己缩回汉中，二马也肯定跑回老家，蒋介石那边无法交代不说，万一彭德怀紧追不舍，即使退回汉中，光靠自己肯定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既然是二马拉着他上这贼船，那要下水他也要拽上他俩，而且二马应该不会拒绝，他们也害怕独自面对解放军，而且自己有5个军集结在一起，即使解放军攻来也绝无一口吃掉的可能，自己则可以边战边退。果不出所料， 二马也有意拉着胡宗南就地防守，组织野战。双方貌似一拍

0: 契合，心里却都希望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一个荒唐的联防决定就此做出，但这个决定一做出，胡宗南就要跟自己的这五个军挥手告别了。
1: 随着华北部队陆续到位，彭德怀准备发起福梅战役，但究竟该先打马还是先打胡，他把问题带到了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是，虽然胡宗南的中央军装备更好，但二马战斗力更强，更关键的是二马部署相对分散，又是骑兵，不易聚歼，而胡宗南怕被吃掉，五个军相对集中地摆在了扶风梅县地区。彭德怀下定决心，扶梅战役要解决胡宗南大部，在以后解放西北的战役中使他无力再形成威胁，对二马发起的攻击只是佯攻，主要防止他们救援胡宗南。1949年7月12日中午，一野司令部内，彭德怀下达了扶梅战役总攻命令，野战军的炮火一起向胡宗南主力轰击，紧接着一野参战部队犹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阵地。看到解放军如此猛烈的进攻，胡宗南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撤退，但为时已晚，退路早被解放军死死卡住。经过三天激烈战斗，扶梅地区的枪声渐渐平息。扶梅战役是西北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战役进行四天，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八个整编师，另三个整编团，计4.4万余人。除少数胡宗南残部向南窜进秦岭，五个军的主力尽数被歼。这次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且完全割裂了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系，为全面解放大西北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

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他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他全身是宝，他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准备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到这儿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

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补给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封号底气十足。边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

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病变的焦黄。

0: 汁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丝纹，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我当然嘴好吃了，
3: 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冻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整个市场呢，再度出现了缩量回调的走势，两市相加超过3100只个股出现了回调，那么成交量出现较大程度的萎缩，而 AI 降温，科技股还究竟会不会有机会，稍后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报收3885点，下跌2个点，成交7793亿，深成指13384点，下跌86个点，成交8499亿，创业板报收3285点，下跌36个点，成交4007亿，北证50指数报收1021点，下跌1个点，成交139亿，
3: 恒生指数报收24917点，涨幅0.45%，日经225指数报收63492点，跌幅0.81%。
1: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3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50点，涨幅0.39%，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568点，涨幅0.8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179点，涨幅0.78%。再来关注美股9月13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573点，涨幅0.98%，标普500指数报收7656点，涨幅0.86%，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333点，涨幅0.96%。
0: 低开后小幅反弹，市场何时才能企稳？消息面出现利空，科技股是走是留？医药股触底反弹，二波上涨开始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外汇市场呢呈现出高波动性，受地缘政治升级、油价上涨的影响，整个美元指数先下后上，重新回到99的关口上方。那么本周整个非美货币对美元将如何运行呢？今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汤新业为我们做解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美元指数呈现V型走势，前半周在日元走强压制下震荡回落，最低触及98.60，后半周在美国八月通胀数据略超市场预期的支撑下重返99关口上方，全周最终下跌0.05%，收于99.12。那近期能源冲击已明显抬升美国通胀风险，叠加核心通胀粘性较强，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的预期已升至约88%，并已基本计价美联储年底前将完成2次加息。那本周建议重点关注周四凌晨的美联储9月议息决议。若美联储意外维持利率不变，或是加息落地，但点阵图和政策表态对后续利率路径的预期不及预期鹰派，预计美元指数下行重定价的幅度将大于单次加息所能带来的上行空间。只有当利率决议与后续利率路径指引同步明显偏鹰，美元指数才更有条件形成新的趋势性上行行情。
1: 上周多数非美的货币对美元出现了一个走弱的迹象，那么欧元对美元也出现了下行，接下来欧元对美元将如何运行呢？
4: 上周欧央行如期加息25个基点，欧元上周仅小幅收跌0.13%，周五收报于1.1598。那本次加息为欧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只在应对能源价格上行带来的通胀压力。利率决议落地后，市场对欧央行的加息预期依然较强，不过从走势来看，加息预期升温对欧元的提振效果有限，或反映出在利率环境不断收紧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能否持续保持韧性存疑。
1: 上周的国际黄金的现货价格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本周整个黄金的走势依然会维持震荡吗？
4: 好的，周初金价一度试图守住4400美元关口上方，但随后在国际油价飙升、美债收益率上行以及美联储9月加息预期升温共同压制下震荡回落，全周下跌1.82%，收于4347美元一盎司。令部分投资者意外的是，上周五美国八月 CPI 数据继续印证通胀压力，但黄金并未延续 PPI 数据公布后的跌势，反而 走出先跌后涨的反常行情，背后原因或在于 CPI 数据公布前，市场已充分消化美联储政策收紧的压力，甚至进入年内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利空落地后，前期空头集中获利平仓，叠加逢低买盘在区间下沿入场，共同推动金价反弹。那后市来看，短期内金价仍将受限于通胀预期与加息交易。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是决定金价短线方向的关键。中长期看，去美元化交易、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仍将为金价提供有力支撑。
5: 终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去保持关注
1: 好
0: 比较好。
1: 时间到哈，两位都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要保持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0: 那这些，那你肯定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事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是观望？其实也就是说，一旦说从战略这个层面可能说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说以不变、以不动啊，这个先把自己的仓位空下来，再去做应变，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一方面我们判断整个市场啊，还是根据整个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同时呢，我们也根据一些包括消息面、包括行业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周六，Anthropic 这个首席执行官发布的这个博文，呼吁啊全球 AI 行业要主动的降速。那么理由是当前，那么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经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马斯克在这个 X 平台发帖表示说，说你说的对哈，这是今天科技股低开的一个理由嘛？两位也说说。
2: 我觉得是属于今天低开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但是我们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消息的底层去看，因为他是作为 Anthropic 的这样一个执行官去点破这个，属于是行业内，我在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整体行业发展方向的一次修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有利于行业更健康更长远的发展，至少在当前不应该过度的去集中在怎么样的去更能实现它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稍微要放缓一些，但是未必是对于整体像这个算力需求的一次从根本性的改变。那至少我从当前它还能够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推理的活动来说至少底层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当前可能最顶尖的这一部分它出现了一个不希望不尽如人意的这样一个进展。
1: 那这个发帖康潮觉得呢，对于 A 股产生什么影响？
0: 对，我觉得首先呢，影响就是 Anthropic 它毕竟作为说这个 AI 的巨头对吧，包括 X 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也是，它本身也是 AI 的巨头，就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更多的现在目前对咱们的大盘其实影响的可能相关的只是比如像科创，它的影响更多停留在情绪层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我认为是未来这些巨头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受到实际的影响。因为咱们大家要知道，其实 AI 产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其实核心的底层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些巨头公司海量的资本支出堆砌出来的这个更高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但一旦说资本支出开始放缓了，那也可能就意味着 AI 的这个产业的增速可能阶段性的就要出现放缓。
1: 教育联通世界，人才共创未来。近日中国银行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跨境教育发布会，下面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跨境教育如何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在北京举办学向世界形象未来中国银行跨境教育发布会，
3: 以共建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共同体的愿景，让教育跨越国界，让人才连通世界。
1: 中国银行目前服务高校高职约1800所，为多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提供综合金融支持，每年服务出国留学客户超100万，以专业优势服务广大学子学向世界，以开放融通支持跨境教育形象未来。
4: 此刻让我们掌声恭喜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正式启动。
1: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携手境内外高校、语言考试机构、国际学校、留学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用人单位等共同启动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推动跨境教育从资源连接走向生态协同，从项目合作走向价值共创，为跨境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合力。此外，中国银行发布业内首份跨境教育趋势报告《2026中国银行跨境教育白皮书》，升级推出中银留学星跨境教育金融方案，方案聚焦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双向需求，以五星服务安心之选为理念，提供覆盖留学前中后全旅程金融服务体系，围绕行前资金准备、跨境学费缴纳、日常生活消费、学程离境、实习就业等关键场景，为跨 境求学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专业的金融支持。
5: 中国银行连续六年作为服贸会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今天就跟随我们的记者打卡中国银行展台，一起来看一看

0: 金融如何重塑中国服务。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里是2026服贸会首钢园。中国银行已经连续6年成为银行业唯一全球合作伙伴。今年中国银行进一步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全方位展示数字化专业化金融服务成果。今天就跟随我的打卡地图，带您一块看看中国银行如何重塑中国服务。第一站，我将带您看看中国银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出发。在2026的服贸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啊，我身后的这个中银金融大篷车为主题的潮玩一条街亮相首钢园，这个里面是中国银行的一个巧思，把潮玩一条街的互动体验和金融服务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来带你玩玩。
2: 开盘了，
1: 我觉得这一次在这儿我们所看到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银行在这一届服贸会当中用了很多的巧思，在这一条街上我们叫中银金融大篷车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其实有句老话哈，叫内行要看的门道，外行我看的是热闹。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一下，在这个里面渗透着哪一些其实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便民服务呢？
2: 中行在服贸会现场准备了满满的福利，完成新开数字人民币钱包、金榜串捷支付等金融业务都有机会领取礼品券兑换精美好礼。目前中行还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养老金开户等便民服务。
1: 现在大家都在讲服务，而且服务要有温度，如何来解读民生服务的？
2: 服务民生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中国银行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更为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识别电信诈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在第一站我们感受到了民生服务的那个温度，接下来呢跟随我去第二站去看一看向心而行的科技动

0: 向全世界。走。
1: 火器打造普惠金融服务新样板。
2: 金融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感可触的温度。现场观众不仅可以体验智能购物、数字人民币一键支付等金融服务，还能参与机械臂取引、 AI 动漫拍摄等趣味项目，让金融体验充满科技范儿、烟火气。为期五天的福茂会金融专题系列活动落下帷幕，开放合作的脚步不会停歇。一场场对话洽谈，一项项创新成果，本届福茂会金融专题以数字创新串联起开放、普惠、绿色的金融实践，推动中外金融机构深化交流合作，全球市场主体共享发展机遇。
3: 今天我们发现了整个医药板块再度卷土重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今天的很多龙头个股也是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反弹的特征。那医药股这一波会不会重新开启一波向上的行情？两位说说。
4: 我觉得这里的持续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我们从当前医药股的一些结构来看，多数都是以反弹结构为主。那我对于医药当前走势的理解，就是因为它整体跟科技有点类似点，都是比较看这个利率变动的情况，所以在当前可能是资金活跃的资金选择了一个反弹方向压力最小的一个去做了一个整体板块式的反弹，但是所以在周内还是有一定交易机会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议息会议之后落地它整体股价变动的情况。
3: 还是以短线反弹来看哈。看潮子，
5: 我的观点差不多。为什么？首先，其实创新药来讲，从基本面来讲，肯定是。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通自称航空公司的理赔电话，为何会让30000余元存款瞬间消失？
1: 骗子就让我下载了个云服务的 APP， 这是个会议软件，让我打开了共享屏幕，说是要指导我操作。
0: 官方票务平台一票难求，社交媒体上的内部代抢渠道真能低价购票吗？
2: 他给我发了会议链接，然后他就要给我开屏幕共享，我一微信余额就是1000万嘛，转到那个银行卡里面。
3: 我想贷10万块钱。然后他说就行，他说你这个能通过，然后他就给我发了2维码。
0: 急用钱遇上低息，秒批网贷，真有这等好事吗？
4: 把您的身份证、手机卡或者营业执照来做抵押，利用您的个人信息来从事诈骗行为。
0: 屏幕共享本是办公工具，为何成了各类诈骗的通用手段？
5: 如果说对方引导你去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困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了。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反诈我在之共享屏幕引发的多重骗局。
6: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反诈我在直播间。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宋文明宋警官，欢迎。
7: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的孙宇孙警官。
0: 罗先生前不久就接到电话说，他刚预定的航班被取消了。对方声称可以帮助罗先生办理机票改签，并支付航班延误赔偿金，但需要下载相关软件，按提示操作。
1: 让我在支付宝里，给了一个票务公司的账户发起收款，因为提示收款失败，骗子就让我下载了个云服务的 APP， 这是个会议软件。让我打开了共享屏幕，说是要指导我操作。在共享的时候，我打开了银行的 APP， 支付的付款码，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钱就被刷走了。
0: 一番操作之后，罗先生银行卡内的30000多元的余额全部被转走。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起典型的机票退改签诈骗案件。
8: 诈骗分子会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取乘客个人信息、航班信息，再冒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航班延误或取消，通过一些特定的话术，以退费、理赔等理由，引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再通过屏幕共享状态下获取的用户

0: 信息实施诈骗。
1: 民警告诉记者，骗子会以受害人账户没有开通企业收款功能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个所谓的官方理赔客服软件。这种软件具有屏幕共享功能，受害人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后，骗子会以查看哪个银行符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开通此功能账户余额要小于300为由，进一步要求受害人在手机上操作银行账户。此时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密码、账户余额甚至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已经通过屏幕共享完全暴露在了骗子的手机上。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呢，是机票退改签的，对吧，这是一种，还包括其他种吧，对吧，还有其他的吧，
3: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我现在发现好多案子了，正规网站你买不到的，你想通过一些比如闲鱼啊，然后别人说手里有票，然后脱离了平台交易的，就是这种最经常被骗的。
4: 我们常说现在的这个远程控制和原来的那个有点区别的，就在于最后那一步转账。其实它前期的引流啊，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就是什么叫引流？就是骗子骗你的套路。
4: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门票，包括现在小孩可能爱看看什么这个偶像的那种签名啊、小卡呀，这些你想要紧俏的物资，你买不到的时候，你都想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其实咱们就说有点那种钻空子的那种感觉啊，想去购买的都有可能会遭遇这种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种诈骗。
2: 就有些东西我们无法辨认，普通人是无法辨认的。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发过来一看有什么大麦网的 logo， 对吧？
4: 对对对对，很像真的。
2: 有这样的案例吧？
4: 有。
1: 张女士和好友戚女士想要购买当地一场音乐节的门票，在连续几天蹲守官方售票平台无果后，便决定到社交媒体上碰碰运气。此时一个自称有内部渠道的博主引起了他的注意，
5: 他就说我付完钱之后1到3分钟他就会出现在我那个票夹里面，刚开始是一直刷新都没有，然后我就没有付款，他说我付完了之后才有，然后我就付了，然后他就说又是没备注，又是卡单什么的。
6: 骗子自称是购票网站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帮忙购票，每张票只需要加18元的代购费，而且失败的话可全额退款。张女士信以为真，便两次向对方转账共计634元。
1: 随后对方以账户异常